0: 压，每一道工序精细规范，确保修补后的路面平整牢固、贴合紧密，杜绝二次破损。相关负责人介绍，受前期持续降雨浸泡、车辆碾压影响，城区多条主次干道出现不同程度的路面坑洞、龟裂、松散等病害，极易引发车辆剐蹭、爆胎等安全事故。 为切实保障道路通行安全，提升城市道路通行品质，连日来，区市政养护公司迅速抢抓秦昊天气黄金窗口期，启动雨后道路应急抢修工作，组织专业养护队伍、机械设备全员上岗，对城区道路开展拉网式排查，建立病害点位台账，按照先主干道后次干道，先重点点位后零星破损的原则，对排查出的路面坑槽、裂缝、沉降问题逐一修补整。 至目前，已经对深耕大道路、峰山路、江西路等30多条市区道路上的病害进行修补养护，累计修复391处。下一步，区市政养护公司将持续开展常态化道路巡查养护工作，紧盯雨后道路病害高发问题，持续推进城区道路精细化修补整治。 同步排查整改人行道破损、井盖松动、路岩石破损等市政设施隐患，做到发现一处修复一处、完善一处。通过常态化、精细化养护，持续优化城市道路通行环境，筑牢城市道路安全防线，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畅通，持续提升城市人居环境品质。全媒体记者孙金报道。
1: 连日来，我区持续高温天气，用电负荷不断攀升。当人们在空调房里享受清凉时，区供电公司的电力工人们却依然头顶烈日，脚踏热浪，坚守在电力保障一线。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他们的工作现场。 上午9点，在盖北镇镇东村带电作业项目施工现场，两辆密闭的绝缘斗臂车内，今年33岁的李科和他的3名同事头戴安全帽，身着厚重的绝缘披肩，戴着绝缘手套，在高温环境下开展京镇线65号杆智能开关更换作业。 暴晒下的电线杆灼热发烫，狭小的斗臂空间不通风，短短几分钟，汗水便顺着安全帽内侧不断滑落。李科告诉记者，自己从2017年入职区供电公司以来，已经扎根带电作业岗位整整8年，每年夏天是最难熬的时候。
2: 热是其次，主要是闷，只要有风倒还好，因为闷实在是太难受了。毕竟我们穿着
1: 全棉的工作服，再加上绝缘服，再加上手套。上午9点到了休息时间，李科和他的同事们回到了地面，脱掉绝缘服后，全身上下。
3: 困难的，可能这个费用有时候我们会考虑一下，会不会给小孩报这个班，对吧？所以有这个公益活动，我们就特别想积极的参加。
0: 据悉，此次公益游泳培训将在上虞游泳馆滨江小学游泳馆和盛康游泳健身中心分点分期开设，每期开课12天。期间，专业救生人员将全程在岗值守，严格落实安全防护措施，全方位保障孩子们的训练安全。不同于常规游泳培训，本次公益课程还将把技能教学与安全教育深度融合，在教授游泳技能的同时，重点普及防溺水、应急自救、遇险求助等实用安全知识，切实提升孩子们的水上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全媒体记者山佳玉报道。
1: 日前，中心艺术博物馆内墨香氤氲高朋满座，锦绣书画乐在夕阳，林训发书画藏品展览再次拉开帷幕。众多书画爱好者齐聚一堂，在浓浓的翰墨书香中，共同感受传统艺术的独特魅力。走进展厅，仿佛步入了一条时光长廊。 此次展览题材丰富，风格清雅，展品涵盖了林训发多年来创作的山水、花鸟、书法等精品力作，更有其珍藏多年的信札、册页、长卷、手稿、速写、素描及名家、贵人之的往事。据了解，林训发是我区知名的书画艺术家，治学严谨。 艺德双馨，他深耕书画领域60多载，从青春作赋到皓首穷经，笔墨早已融入他的生命血脉。此次展览不仅是对他个人艺术生涯的一次集中。

0: 检阅，更是他献给上虞文化事业的一份厚礼。此次展览不仅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活，也为我区的书画爱好者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进一步推动了我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繁荣。展览将持续一段时间，免费向公众开放，感兴趣的市民可前往观展，一饱眼福。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午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电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0: 题吗？
1: 你说。
0: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1: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2: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
1: 自己走过去吧。那还有。

0: 和清新的空气。这种说走就走、不远不累的微度假体验，正契合了当下都市人对于
1: 张楠。
2: 哎，
1: 谢谢你今天带我来这儿，我最近太累了，正想出来透口气呢。哎，小芳，你是哪里人啊？
2: 我陕西西安。
1: 是吗？你除了个子像，别的看起来不像啊。
2: 安老师，你们是不是觉得陕西人都是打安塞腰鼓那样的？
1: 起码比你现在粗犷一点吧。
3: 安老师，刚想报了西部计划，正好被分到教育口呢。哦。
2: 不瞒您说，其实我这次来也是有私心的，因为我老听张楠提起您的教育理念和教育视野，而且你们不是现在在筹办新学校吗？我就觉得吧，要是能跟您干，肯定特有意思。肯定能学到很多东西。
1: 不是张楠，你戳人家干嘛？他说的也没错啊，那感兴趣是一切的起点。咱们不是当老师老说吗？先有兴趣后学习，对吧？
2: 对，就是嘛。
3: 对。
1: 哎，那你为什么要报这个西部计划呀？
2: 这啊，考公没上岸，所以。
1: 你这个说法我接受，还挺坦诚的。不过，我丑话就要说到前头了。我们这个学校呢是新筹建的，
2: 没问题。我打游戏就爱打那些高难度的，一般难度我都看不上了，对吧？哦，安老师，我虽然玩游戏，但是我绝对不沉迷，这个您放心。
1: 技术怎么样啊？
4: 像英雄联盟、穿越火线、王者荣耀这些热门电竞，我可都是准职业级的。
3: 哎，对，他以前在我们学校还当过电竞社社长呢。
1: 那一会儿下船了练练。
2: 行啊，练练就练练。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7: 走
8: 你是哪样东西？敢在老子地盘上放肆，敢不敢来 PK 一把？
2: 来就来呗，不总有点说法吧。
8: 好，要是我赢了，你以后莫在老子地盘上出现。
2: 但要是我赢了，你也得按我说的来。
8: 你哪样说法嘛？
2: 放心，不会伤你一分一毫，只是嘛，花点时间干点力所能及的小事儿，怎么样？
8: 没得问题，时间在我这儿最不值钱。

0: 真的没想到，孩子们沉迷游戏的问题，
1: 你轻松解决了。
2: 是啊，我一想到你说，输一局写一页暑假作业，那小孩的表情啊，简直了。
3: 关键他还跟孩子们说要传授那个
1: 游戏攻略。
3: 游，
2: 对，游戏攻略。
3: 关键这小孩，哎，一下子就答应了，这真的是太厉害了。
1: 对，有大神带飞起，谁能不心动呢？
2: 哎呀，看来我们这些当老师的以后还得。
3: 玩点游戏了，
4: 这就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3: 好了好了，哎，还有一碗灯牌哈。哎，
4: 谢谢。好，
3: 来来来，
4: 你俩先吃，先吃。
3: 哎，
1: 没有没有，安老师，
4: 我请你们刚才说你们是当老师的，啊，
2: 我也不是老师，我努力成为他的跟班。
3: 你看，就是好老师，跟学生交流恁个劲嘛。我弟弟也是当老师的，是哪个学校的？
4: 以前在同江一中，后来到和平中学去了。

0: 你弟弟是重庆市吗？对啊，你咋不晓得嘛？那是我的徒弟。
1: 哦，
0: 你就是，哎呀，校长
2: 啊！
0: 哎呦，他经常跟我说，说你对他好得很嘛，提拔他一个尖角的，当学校的副校长。哎呦，咋个那个巧嘛？来来，坐起，坐起，坐起，坐起。哎呀，都没得机会感谢你。
2: 不用。
0: 哎呀，我送你们钱了。哎呦，真的太不好意思了，二妹。
3: 哎。
0: 18,800，10,000牛肉，盛满点啊！
4: 不用，不用客气。
0: 哎呀，都是自己家的。哎，来来来，味道好得很。
5: 谢谢。
0: 你们不要嫌弃，
5: 谢谢。好。
0: 那你们吃起，还有一碗出锅肉端出来。
5: 好
4: 嘞，好嘞。
0: 哎呦，太巧了，太巧了，真是太巧了。
5: 尝尝这个牛肉，这牛肉很好吃。吃。
0: 哎呀，
5: 对，
0: 刚说哪儿了来着？
5: 游戏攻略。
0: 哦，对对对，那我还想问一下哈，你除了打游戏以外，你还会些别的什么吗？
6: 嗯，你支持什么？
0: 篮球、
6: 控球后卫、
0: 足球、
6: 小组前锋。
0: 那音乐方面？
6: 社会考级声乐10级，单簧管8级。不过那都是高中时候的事情了。
0: 哇，从哪儿找的呀？这么厉害，这是捡着宝了呀！
7: 方颖她是什么都会，什么都好，除了本专业计算机学的一般。
0: 来来来，Hello。
7: 哎，谢谢。
0: 多吃点哈，我们当地的特色。
8: 特别好吃。
0: 还得加点木姜子油呢。
8: 对，这一下就香了。
0: 方霞，你说你有这么多的特长，这时间管理是怎么安排的呀？哦，我只是想把你这些经验传授给我们这边的学生。
6: 嗯，安老师，我的经验可能不太适用于这边的学生。这样吧，我回去想想，了解一下这边的学生，针对他们出一套解决方案。
0: 那你要不要再多写一点？
6: 多写一点。
0: 我这边呢，缺少一个分管学生德育工作的人，你能不能拿出一套学生德育工作规划方案出来啊？
6: 德育工作，
7: 你快应下呀！安老师这是要了你了呀！
0: 哎，我可不能打这个保票啊，还得局里同意呢。不过我这边呢，单方面欢迎你的加入。
6: 谢谢老师。
0: 快吃吧，
7: 快吃，快吃。
0: 玉菊。关于德育副校长，我有了一点自己的想法。哦，还有教师人选的问题，我想再跟你讨论一下。
9: 你找我就是为了这个事儿啊？
0: 这个事情多重要啊！它直接影响着我后面的事情能不能做。
9: 这个事儿我们再议一议，好吧？主要是局里啊，这个名单已经拟好了啊，就看你们招生情况给你们调配了。
0: 哎，等一下，那个玉菊，你能不能把那个名单给我看一下？我好选择选择嘛。
9: 不符合规定。这个事儿啊，就到此为止了。我还有个会。
0: 规矩都是人定的，咋个就不能动？
10: 安校长。
0: 哎，马局长。哎，我问你一下啊，你说这个没有乡村教育经验的老师，到了这种搬迁学校，他咋个能教好学生嘛？你别总是笑啊。于居这个样子，你说我怎么办啊？
10: 我只能跟你说，随地死算。
0: 随地死算？
11: 安老师已经在跟教育局争取，把我分配到14中了。可我的德育报告，
12: 哎，跟你说啊，没有什么是一包辣条解决不了的。
6: 行，够哥们儿。
12: 啊，怎么样？你现在精神了吧？
6: 我就知道你是故意的。
12: 哎，你刚才叹什么气啊？
6: 哎，别提了。我这都已经看了好几百篇关于德育工作的论文了，全都大同小异，无非就是加强思政工作呀，加强班主任责任制啊，常规工作的制度化呀，升国旗、重要节日、纪念日、传统节日的活动制度，就这些。哎，我怎么样才能走进学生的内心呢？

0: 可以啊，不枉你读了几百篇论文，你终于抓到了德育工作的核心了，就是走进学生们的内心。嗯，然后呢？想想，你好好想想，啊，我相信你一定能想出来的，啊，想想。
1: 看到了吗？哎，是不是有牛郎星、织女星？然后大家再往这边转一点，这边就是北斗七星，看到了吗？北斗七星是七个像勺子一样，是不是？哎，我们把眼睛闭起来，好不好？因为我们需要让自己眼睛适应黑暗的环境，一会儿睁眼才能看到亮的星星。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九、十，睁眼吧。来，大家现在找一找，刚才看到星星的位置，看能不能看到，好不好？

0: 师傅，我明天回市里，下午我带着洋洋去找你和暖暖玩，可以吗？
1: 好，我把家地址发给你。

0: 江村中学的老师来啊？这个事情党组会已经决定了，不好再改。
1: 那这不是您？
0: 你等等。岳明啊，安校长在我这儿，我让他去找你，你们两个碰一下学校里招生的事。
2: 马局，一点情面都不讲，这个人。这个是我们市里即将搬迁村子的情况介绍，看一下。
3: 哦，这个包子刚才于局长没吃，要不然你吃了吧，别浪费了。好，好，好，哎，还热乎的。
2: 农家屯的包子，啊，你这些全都是少数民族村落啊。这些村子，要么就建在山顶上，要么就建在半山腰上，这条件太艰苦了，必须得搬迁。
3: 那驻村干部咋个讲啊？
2: 根本说不动，没的人愿意搬嘛。
3: 大概意思啊，
2: 就是死马当活马医吧。
3: 顾西村张家寨，咋管你熟悉？哦，我之前送教上门的时候就在这个村子。嗯，我前夫在这里做精准扶贫，啊，不过没关系啊，不影响工作。嗯，
2: 好。
3: 我在和平中学呢，是分管后勤的，还采购过他们村子的农产品。
2: 对，这个事情也是我们现在重点动员对象。
3: 嗯，既然你熟悉，那以后还得麻烦你多跑几趟。
2: 嗯，没得问题。哎，对了，你找于局长的事情，我仔细想了一下，太大了，这里边牵扯多少人的工作安排？我跟你讲，你这么搞下去，我估计是推不动。这个事情，自杀。

0: 这个比较妥协。哦，那你的意思就是……
1: 不讨论了，就当我没说过。哎，你赶紧啊，去搞一个去县里的招生方案，要不要得？要得。
2: 李局长，啊，李局长，
3: 怎么了？筹建学校遇到问题了？
2: 从各个区县的乡村学校抽调一些老师上来。可是，刚开完会，强调了不能把乡村优秀教师调到城里作为竞争机制，这个恐怕……李局，我觉得我们对异地扶贫搬迁学校，它的定位理解是有偏差的。你仔细想想，这个学校它位于城郊，它根本不算城区学校。 而且生源我已经了解过了，有些呢是城郊边上村里的，还有未来要搬迁过来的学生，这比乡村学校的学生要复杂多了。再说句不该说的，我这学校纯属创业吧，这能算是晋升吗？您再看这资料，这有三个县城，它都是少数民族自治县，有苗族的、侗族的、土家族的，学生呢？ 大部分也是少数民族，这单纯的放在一个县还好说，这放在一起，那问题就更复杂了。所以我才申请从各个区县调老师上来，尤其是搬迁的区县，这样一来再公开招聘一些年轻的老师在一起，这才适合异地搬迁的学校嘛。嗯，
3: 说实话，这比我在上海遇到的情况还要复杂。区教育局怎么说呢？
2: 我去了几次。
3: 都给我打回来了，那理由呢？说是党组会已经开完了，决定了。这确实是件大事，这关系到很多乡村教师的就业安排问题。这样，我们市局也研究一下。
2: 您这不会是托子局吧？你说什么？我们这里的乡亲们呀，对那些躺平的领导干部总结了三字诀。
3: 难办的事情拖，悬而未决的事情等，模棱两可的事情看。<笑>
4: 安校长，你说的这三个字我不会，也不想学。三天，你给我三天时间，我给你个答复。
3: 那可说好了，三天之后我去教育局门口等您了。
4: 好。
3: 谢谢李局。啊，还有我们学校的德育副校长，我想跟您申请一个人。

0: 动手啊！给你们买了水啊，快来喝水啊！
1: 王校长说，经费紧张，必须得自己动手，省一点是一点。
2: 我们新建学校账号都没得，钱都到不到账上。现在呢，搞卫生啊，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后面要买建校用品，那就拿个铜锣。
0: 先喝点水吧。
1: 哎，
0: 咱们新学校到时候筹建出来，现在设备都有哪些啊？
1: 学校的那开桌椅啊，都没得设备，那些是到位的。就是我们教师员工的这个办公桌椅、打印机这些东西，怕是要我们自己想办法了。
0: 自己准备啊？那有没有说哪一天给我们拨钱啊？
1: 问了局里头，说全部流程走完，一个月。
2: 现在就已经7月30号了，这一个月都开学了。
3: 王校长是个能人，肯定有招的。我也不算好自己在那边变卦，谁账哦？哎，哎，艾校长，这里是学校？
2: 不是几点了？你怎么才来啊？
3: 没办法，我跟张楠住村里呢。
2: 村里？
3: 啊，
2: 那是有点远。哎。 你看到那些空宿舍了吗？随便选一间住，收拾收拾就行。
3: 这里就是我们那所新学校。
2: 这里是我们的临时办公点，新学校还没建好呢。
3: 吓得我差点就跑了。
2: 这就跑了？这在哪儿跟哪儿啊？介绍一下吧，方想。

1: 他呢，想来我们学校工作，我在想，要不要让他分管德语？上面还没批呢。
2: 哦。
1: 文校长主管教学，王校长主管后勤，多跟两位老师学学。
2: 校长，校长以后请多担待。
1: 重活让他干啊，赶紧忙起来了。
2: 好。

0: 呼呼，拍就拍嘛，还配那么恐怖的音乐？呼
1: 呼呼，那个叫压力测试。
2: 神经病。呼呼
1: 呼，哎呦，我就怕死了，出来刮子。哎，
0: 就这间嘛，还敞亮些。
1: 可以吗？
0: 可以的。
3: 安校长，这些家具都差不多了，明天就能弄好。
4: 行，辛苦大家了。
3: 安校长，刚才那个年轻人真的要跟我们打班子啊？看样子像是大学刚毕业哈。
4: 人家是硕士毕业。哦。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3: 这完全没经验哈。
4: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优势，思想不会固化。
3: 这是不是太白痴了一点儿？你看看他那身打扮，哪里像老师吧？
4: 确实着装有点问题，我回头跟他说一声。
3: 不过这也不是着装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啊。
4: 所以啊，我让他先出了一套有关德育工作的方案，这样能行咱们就用，不行你就算了呗。
3: 没有定就好。
4: 我去趟教育局，你帮我把这个给方晓。嗯，我想让他跟我一起去县里招生，让他出一套招生方案。
3: 好的，
4: 我先走了啊。哎，
3: 安校长。啊。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4: 啊，你讲吧。
3: 方晓是你家亲戚。啊。
5: 哪位呀？
6: 阿姨，
5: 丛老师，
6: 快叫奶奶。
7: 奶奶好。
5: 你好。
6: 这是我外甥洋洋，我们来找暖暖玩。哦，
8: 洋洋。
7: 哎呀，洋洋好，丛叔叔好。哎，
6: 你还记得洋洋啊？
7: 当然，我也记得暖暖。哎呦，
5: 快进来，快进来，进来。哎呦，真可爱，快里边坐。
6: 好，
5: 里边坐。
6: 阿姨，也没什么可带的，给您买了点水果。哎呦，
5: 太客气了，下次来别再带东西了哈。
6: 好，哎，阿姨，我师父是不在吗？
5: 他忙学校的事儿去了。哦，你们约好吧？
6: 是。哎呦，
5: 他忙的肯定忘记了，接了个新学校呀，比之前在和平中学还忙。我给他打个电话吧。
6: 哦，不用不用，阿姨，不急不急。我其实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陪孩子们玩会儿，等他下班。
5: 那也好，一大早就走了，应该快回来了。哦，那你坐，我去洗点水。
6: 玩什么呢？你们俩？

0: 说这个娃儿何必是安小的亲戚哦？
1: 我问过安小，
0: 他啷个讲？
1: 哪样也没说，只是笑。
0: 虽然既然校长是有推荐副校长的权利，但是这个是要把教育局同意的哦。嗯。所以我觉得，即便是安小的亲戚都不得行。我怀疑那个娃儿是更大领导的亲戚哦。

0: 威尔伯永远忘不了夏洛，他虽然热爱他的子女、孙子女、曾孙子女，可是这些新蜘蛛没有。
1: 不好意思，我把跟你约的事儿给忘了。
0: 没事，我正陪孩子们玩呢。
2: 妈妈，左叔叔在给我们讲夏洛的网呢。
1: 这么好呀！
0: 来呀，快叫安老师。
3: 安老师好。
1: 你好，你是洋洋吧？
2: 我也要叫安老师。安老师好。
1: 楠楠好。
4: 你这孩子呀，跟人约好了，你自己没回来。
1: 我这不是忙了，我忘了，不好意思啊。
5: 阿姨，真的没事儿。我平时啊也给我姐带孩子，村里的老人不是说嘛，一头牛也是放，两头牛也是放，孩子们在一起还开心呢。
1: 好好好，
2: 我之前去看爸爸的时候看到过一大群牛，
6: 我也见到过两群，把路都挡住了。
5: 师傅，新学校筹备的怎么样了？
1: 别提了，现在师资是个大问题。妈，咱们留丛老师吃饭吧。
4: 这还用你说呀？都快做好了。
1: 这是谴责我呢。
7: 过电吧。
5: 杨，过个电，过个电。杨，想玩什么？
8: 我玩这个，姐姐。
7: 行，
8: 好，姐姐带你去，好不好？
5: 去吧。
7: 姐姐保护他啊。
8: 好的。
5: 哎，你们有钱吗？
8: 我有。
7: 快去吧，快去吧。
5: 这两个孩子是玩的真好。
4: 可不嘛，刚我妈还反复说让你周末带着洋洋过来跟暖暖玩呢。
5: 好啊，听阿姨的。哎，师傅，有句话我不知道当问不当问。
4: 说呀。
5: 我怎么感觉你搬回城里之后还是没时间陪暖暖？
4: 哎，可不嘛，学校初创，所有的事情比我想象中的要多多了。
5: 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随时跟我说。
4: 你呢？你在和平中学怎么样啊？
5: 最近还行，主要就是给留守的学生们上上兴趣物理课，然后就是准备准备下学期开学的内容，所以还不算忙。
4: 你也是啊，有什么事情就找我，给我打电话。
5: 嗯，谢谢师傅。
7: 啊，你们慢点哈。

0: 各位，同江市十四中学筹备处于今日成立喽！好像缺点儿仪式感哦。
1: 第十四中学临时筹备处正式成立。
0: 韩晓，请上座。
1: 啊，我坐这儿啊。
2: 请。
1: 好嘞。哎呀，今天也算是开张了哈，送你们个礼物吧。哎，
3: 谢谢韩晓，
0: 恭喜韩晓。这个，韩晓威武。
2: 谢谢。
1: 对了，文老师。啊。你那边招生情况怎么样啊？哦，
2: 这是根据划片对口到咱们学校的学生名单。有一些原本就在学区对口小学读书的，还有一些是异地复兴搬迁过来的学生。只不过，
1: 怎么了？
2: 我不是从丹沙调过来的吗？嗯。我听前同事讲，好多咱们划片的学生都在往丹沙中学那边使劲了，咱们的生源情况不容乐观了。
3: 咱们划片的学生可以去别的学校吗？
2: 如果他们在别的学校所在片区买房或者租房的话，理论上是可行的。
1: 这样不是办法呀。

0: 文校长，麻烦你去摸排一下，看哪些学生想要跨片区就读。如果真是这种情况，咱们就得挨个上门沟通了。
1: 哎，对了，几位校长，你们以前的荣誉证书方便拿过来吗？
2: 啊，哪样？
1: 您三位的荣誉证书就是咱招生的金字招牌呀。我懂一点 PS， 再把你们的个人简历制作成招生手册，到时候发给学生家长看。难保他们不动心，
0: 这样会不会太高调啊？
3: 创业初期必须高调，那个叫品牌效应。方向可以，
0: 那你就好好弄啊。
1: 没问题。哎呀，
0: 怎么了？
3: 我这儿还有个问题哦。
4: 安秀，
3: 这边，
4: 我确实是尽力了，也觉得这下还有点希望。
0: 他们同意了吗？
4: 是哦，这家之前是打过交道的，这家不行我就没得法了。哎呦！哎，咋办？神行了，神行了，你没事没事没事。哎呦，
5: 王校长，
4: 我跟你讲，
5: 哎呀，不讲我电话里面讲了好多次了嘛，真的不行。现在学校生意不好做，我是真的舍不到了。
0: 哎，你好，我是十四中的校长安岩。
5: 校长的也没用啊，我做生意只挣钱。
0: 其实据我所知呢，你这个厂子是没有能力生产家具的，你都是从外地进货卖给本地的学校。说白了，你也是靠学校养活你的厂子的。
5: 你说人咋说话呢？我还不是凭本事赚钱。
0: 我的意思呢，人不能忘本嘛，对不对？再说了，我们只是设一些临时筹备用的办公桌椅，谁还没点难处哟？
5: 但是你那个是新学校，我信不过。哎呀，
0: 这样好不好？你看我的身份证就在这里，你可以去找我嘛，我又不会跑丢了。
5: 嗯，你家住古城区啊？
0: 老房子。
3: 哎，你搞哪样？我不是想我的身份证要给你吗？
5: 王校长。你那个地址不值钱，
0: 那就这么说定了哈。
5: 安校长哈，这样子，你们学校的生意啊，我找方法做定了。这样，你们先参观一下，我就给你开个单子啊。随便参观，随便参观。
0: 谢谢啊，谢谢。
3: 真是。
0: 王翔。辛苦你陪我走这一趟。
1: 不辛苦不辛苦。
0: 你怎么了？不舒服啊？
1: 还好还好。安校长，我不明白做老师的为什么要这么折腾，还要去村里动员搬迁。
0: 这些村里的孩子很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学生啊。对了，你的德育报告。晕车了。
1: 哎，
6: 王斌。
1: 哎，阿言。来接一下接一下。
0: 方翔，方老师。哦，
1: 你好。来来来来来。这脸色怎么那么难看？
0: 啊，晕车！
1: 哎，真是辛苦你们了，大老远跑过来帮我们做搬迁动员。
0: 其实也不算我们帮你们，能成功说服他们进城的话，我们的招生压力也会少很多。所以我们这算是互相协作，互相帮助。他们为什么不愿搬啊？哎，
1: 一言难尽哦。来。

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

0: 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1: 记住，
2: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

0: 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你们小心点脚下啊，别踩空了，箱子拎得动吧？
1: 还好还好。
0: 这儿啊，上面已经派了好几拨人了。本来啊，修个马路，但是啊，成本是一方面，关键啊，是容易造成山体滑坡，所以综合各种因素啊，适合整体搬迁。哎，不过，到目前为止啊，没有一户愿意搬的。
2: 他们为什么不愿意搬啊？
3: 一言难尽哦。
4: 小心脚下啊！
3: 当兵，有个残障。
0: 你莫让我带到你，带到我大队里去，我看。
5: 哎呀，我儿子，耍老子手气，可我以前都跟你耍过。
0: 我带到，我收拾你，你再跑。
5: 哎，陆书记，你给我带到我家站，带到我的班前。
0: 陆书记，让我来。
5: 王强，你要是抓到他，我徐家就用你啊。
0: 王老师，你说话可得算数啊，
6: 快一点嘛。
0: 王强，你先。

0: 我手机，我手机。好啊。这儿。要不是我手机掉了，你根本抓不到我。
1: 那我也抓到你了。走。你放开我。这个丝娃娃以防暑假，皮实不足，我在这想打死算球了。
2: 你往我这儿坐着吧。
1: 张哥，你就不要抽了嘛，你考上这个样子了，身体要紧啊。
2: 我自个啊，是老毛病了，抽也可以，不抽也可以，我还不如多抽两口。<笑>
0: 你现在抽烟咳嗽，就是你的身体在警告你，受不了喽。<咳>
1: 反正你们那些女的啊，咋个都不喜欢我们那来抽烟，
2: 这不是为你好吗？
1: 张哥，这娃娃的事情，我们帮你一起跟娃娃沟通，要不要得？
2: 你们有哪样办法？
1: 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休息成绩还可以嘛？
3: 还可以，一天就给我惹麻烦。<笑>

0: 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不出来了！团长，团长，小心点，快一点！老子！
1: 哎，你爸说你一晚上玩掉他1000多话费，我故意的。那你图啥呀？你不怕被你爸打呀？
0: 他打我就跑呗，他又跑不过我。
1: 我就穿这个啊！
0: 哎，有的穿就不错了。
1: 那我谢谢你啊。你们这儿不是叫垢西村吗？这水很干净啊。
0: 真笨，我们这全是黄泥巴，一下大雨啊，水就脏了，所以叫垢西。
1: 小孩可以啊。哎，你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0: 还不是因为他先把我的手机给没收了。
2: 爸爸。爸爸，爸爸。

0: 哪来的手机？
1: 这同学嘞？你哄哪个？给我拿过来，给我。这个手机啊，八成是他妈给他买的。
2: 张哥，无论这个娃娃有什么样的情况，那都不是无缘无故的。那你都晓得这个手机是他妈给买的，那你就跟他谈一下嘛。
1: 我就是气不过，他们两娘们儿一起哄我。那这也不是解决办法呀。现在的娃娃跟以前不一样了，教育理念也不同了，一味的打骂，怕是不行哦。
3: 老话说得好，棍棒底下出孝子，他现在不听话，那都是没打够。
1: 那老话还说养儿防老呢，你现在打骂教育出来的孩子，你希望你老了以后他咋个对你啊？
3: 张哥。
4: 你刚才可是答应好的，我们帮你抓到娃娃，你就答应搬迁，你可要说话算话啊！哎，
5: 要不是我手机掉了，你根本就抓不到我。我可是全校长跑第一。
4: 你一个小学刚毕业的，长跑能有多长啊？
5: 1500。
4: 你跑几分钟？
5: 4分多一点。
4: 也就4分钟吧。4分钟。 你确定是4分钟？不然嘞？国家二级运动员标准，4分15秒，捡到宝了呀！你讲哪呀？没事，秘密。
5: 不说算球。
6: 这个陆书记，我婆娘没在屋头。 娃娃马上上初中去了，我基本上跟一个单身孩儿没啥子区别的。所以我在哪儿都可以，但是我一个人搬了，也没啥卵用的。你没完不成任务噻？
7: 先不管别人家的问题哈，如果我把张天阳招到我的学校，你办不办嘛？
6: 这个样子。
8: 陆书记，
7: 二十岁，我呢也不是说话不算话，你们帮我抓到了儿子，我也没说不搬，只要他们搬，我就搬。
4: 来吧，说说看，为什么老跟你爸对着干啊？还偷他手机玩游戏啊？
8: 他就晓得说我，那他自己嘞？
4: 你就是觉得你爸也不听话呗？
7: 你们这些大人，就晓得说我们不听话，你们自己都做不到，凭啥让我们听你们嘞？
9: 那你倒是说说，你爸怎么不听话了？我来给你们当裁判。
7: 还能有哪样？三件套呗。第一件，喝酒。
9: 来，不打，不打，不打，不打，不打，不打，不打，来来来，
10: 歌不停，酒不停，
9: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你不要回去睡了。滚！你娃儿该关起牢子来了。给我解释。第三件，打老婆。
1: 我的妈！老子要糊涂了。
0: 等我。你爸这个样子，难怪你这么叛逆。
1: 我先去爹呗。
2: 我爸叫我妈给我的手机，那我就玩他的手机。你这么说，我竟然都想不到理由反驳你。但你老这么跟你爸对着干，也不是个事儿啊。哎呀，
3: 妈，你咋个来了？幺儿，这个手机你拿到。
4: 有那样事，就给妈打电话，发短信。我们天天见面，我哪有带电话嘛？
3: 幺儿，你呢？马上要上初中了，用钱的地方多。
4: 你爸爸研究不离身，在家头也找不到那样钱。
3: 你舅娘在西安打工，我跟她联系好了，跟她一起去打工。
5: 你是不是找爸爸打牌了？

0: 妈，你可以吗？你不用担心我。加油！张天涯，你给我站到！你给我说，你妈去哪了？你要不说，我跟你打死你！你在怕？你信不信？
1: 不要跟你妈妈讲，我去哪点了？以后他在屋头讲你。
0: 给我站到！张天涯，哎，你没吃饭啊？跑快点！
1: 他要是醉，要跑快一点。

0: 慢慢走哈。哎，好嘞好嘞。我突然想明白了，与其跟这些男人做思想工作，不如从他们老婆身上下手，说不定还有突破。哎，
1: 但你这又所不知，跟这里的女人说没用，他们在家里都说不上话。
0: 是吗？不是是怎么知道？其实嘞，动员大家搬迁的不是我的工作。
1: 但是我是异地扶贫搬迁学校的校长，那好，我们就说说心里话嘛。哎，你们搞哪样不搬呀？
2: 杨老师，啊，你是村妇女主任，你讲一下嘛。哎呦，陆书记，我这村妇女主任。
0: 调解和家庭矛盾还可以，搬迁这种大事情，我真的做不到，做不到。哎，
2: 我们这辈人住在这里，老祖先的坟，灵位牌都在这里，你想我们搬哪里去啊？根都不要了。
0: 就是，搬了祖先都不要了。
2: 不是，
0: 你先坐，你不要着急。这个问题好说呀，我们的祖坟呢就留在这里，不要动。每年清明节的时候。

0: 大家回来扫个墓，挂个青。关于灵位牌嘛，只要不搞封建迷信活动，那就请到城里头去啊，可不可以啊？
1: 虽然人我们条件不好，但是我们找的住馆闹是不是嘛？
2: 是啊。
1: 我的看法不一样哈，
0: 哪个不想住城头去嘛？但是城里头又没得土，又没得田给我们种的，你说二天啷个生活嘛？
3: 不是嘛？
1: 啊，不是这个大家不用担心。
0: 现在政府啊，提供了3000个安置岗位，谁先搬，谁就优先安排啊。
1: 这有工作的呀。哎呀，陆书记，我们也听说了，你们那个安置点要安置50000个人，现在3000个岗位，大家选也不一定被我人都选得上啊。
4: 不是，这3000个岗位是第一批。
1: 不是，还有。哎哎哎，姐妹们，听我说哈。 工作的问题，你们真的不要担心。这党和国家都已经考虑到了，在附近开了很多配套的工厂，就是解决工作问题呀、啊，怎么可能让你们饿肚子嘛？哎呀，刚刚讨论的问题，卢书记也说了很多次了，说来说去就是这些事情。我来呢，想说点不一样的。你们都知道哈，我是十四中的校长，这个十四中是咋个来的呢？就是国家专门给异地扶贫搬迁做的配套。 我这里是初中，周围呢还有幼儿园，有小学，甚至还有高中和职校。嗯，你们一辈子可以在这里将就，那娃娃嘞？你们就不考虑了吗？我了解到，从这里到最近的小学就是和平镇上的小学，走路最快也要1个半小时。哎，小妹妹，你每天几点钟起床呀？
5: 天亮的早啊。
1: 哦，那你呢？ 5点半就起床了，能吃到早饭吗？
5: 不能，因为妈妈还没起床，我就要去上学了。
1: 你们看看，我相信不只是这两个孩子，别的孩子也一样嘛，是不是？如果你们都搬到城头去了，这孩子们上学，走不了10几分钟就可以上小学、上初中、上高中，那不好吗？我也是当妈的人。 我也是当妈的人，我觉得我们呀吃多少苦都没问题。可是娃娃上学是真累苦，现在眼下就可以解决这个苦，你们搞哪样不解决嘛？是不是？
6: 是得考虑一下我家小孩了。嗯，
7: 梁老师，你觉得呢？
8: 哎呦，我真的做不到主啊！啊，不好意思啊，安老师太晚了，我还没做饭，一下我老公一回来看到没做饭，又要遭骂。不行了，
7: 这我做不到。
8: 还要吵架？
7: 不行，这我做不到。
9: 不办了。
7: 哎，不是，你们咋的把做成吃方案上啊？
10: 其实如果条件真的可以的话，为了娃嘞，我们有啥子理由不搬嘛？
11: 其实你们讲的这些我们都懂的，根本问题是我们根本做不到主嘛。
12: 一句话，我男人说搬，我们就搬，
13: 只要男人们愿意搬，我
0: 安老师，张天阳那边聊的怎么样啊？
1: 张天阳的手机是他妈买给他的。
0: 他爸猜的果然没错。他拿他爸的手机玩游戏，其实也是有原因的，某种程度上也是在报复他爸对于教育和家庭中的失职。人现在娃娃想法还真是不一样。
1: 你们所了解到的情况和我所了解到的是有很大差别的，
0: 这可能就像孩子眼中的父母，还有父母眼中孩子的区别。 你这个总结得很好啊，孩子眼中的父母和父母眼中的孩子。我们总是习惯性的相信父母对孩子的评价，就很少问孩子父母是怎么样。所以有些孩子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情况，其实很多时候是受家庭的影响。这就提醒我们，未来要想做孩子的思想工作，就得充分的去了解学生。
2: 和家长，两个视角，这样我们才好对症下药。
3: 对，虽然不是什么问题都跟原生家庭有关，但是原生家庭对于学生来说一定是最重要的。
1: 是的。
4: 八碗，
5: 老子八碗，你也打八碗。
4: 张小伟，
5: 卢斯就来了，你们在这是搞那样啊？收起来，哎，都收起来。要是再这样下去的话，都把你们送到镇上去多学习几天了。
4: 师姐。
0: 我们干了一天的活了，快吃完饭了，没得拿上时间搞起耍来了。对对对，
1: 大叔，大叔，大叔，有没有玩好打？不要搞得这么认真嘛。
2: 你们天天这么混，还不如出去打工了。
3: 打工？
0: 你们组村队不是天天喊我们回家吗？
1: 你们回家不是蹲起就是躺起，那这样搞哪样用嘛？
0: 你们生活都怎么恼火了？咋个不愿搬迁嘛？哎呀，
4: 干城里头啥子都要钱儿的嘛。
0: 那就出去打工嘛。
4: 我们又没有啥子文化的，只有干体力活儿。
0: 是喽，
4: 搞不好比种地还恼火。
0: 那边的生活条件比这里好很多啊，娃娃读书的条件也很好。你们咋个就不为娃娃想一下呀？
4: 他们都羡慕城里的生活，我这个人偏偏不歇歇。
5: 我这整天好得很，没得菜了，可以采把野菜都可以过一天。
6: 那城头的人活得太累了，不太适合我们这些老农民。
7: 都是啊。
8: 哎，张小伟，这个思想可要不得啊！这样的话，要多开几次会了。
7: 各位老乡，你们怎么才肯搬嘛？
9: 没想，没太想。
10: 我们请的问题。
11: 我们那点的人呢，向来都是，要不就打架，哎，要么就喝酒。
12: 哎，打架肯定不行，
13: 那就喝酒，
14: 喝酒，
15: 喝酒，
16: 哎，喝酒，
17: 喝酒。

0: 哎，师傅，学校菜园的西红柿熟了，你要不要吃？我给你送点去。
1: 我这两天刚好回村，我自己去取吧。好啊。哎，你需要帮忙吗？啊，不用不用，我这边现在还有点事情，我明天早上自己过去啊。哎，陆书记，我们这里说些很简单。
2: 你们跟条件也不会都是那些，但是我们这里是相互就摘藤是萝。
3: 哎呦，我知道，但你们这真是太大了。
4: 陆书记，你放心，你菜呀，是我们管摘的，你就爱是我们管烤的，你要是不吃好喝好，是走不脱的啊。
2: 来，一起坐呀。安老师，谢谢你哈。我就给你们做好护工作就可以啊。你坐，你们吃好喝好，吹好哈。来，走走走，我给你们倒水哈。
5: 不是。
4: 就我一个女的坐下呀？
5: 我们是风俗生，女人不上桌。不，那我这个女的我……你是客人，请坐，请坐。
4: 坐嘛，没事没事。哎呀，坐你的哈。哎呀，我在乡村中学这么多年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风俗。哎，
5: 这是这个村留下的老规矩，这改变都得慢慢来吧。
4: 哎，大家听我讲两句啊。首先，感谢我们狗戏村第一书记卢书记。 到我们寨子头指导工作。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其次，就是安校长和方老师到我们寨子头招生。好。安校长凶得很哦，以前在顺安和平中学的时候，都是远近闻名的哦。
6: 那个安老师，我娃娃都是你的学生哦。
2: 是吗？
6: 啊，哪一届的呀？
5: 05年的。
2: 哎呦。 那是第二届的学生啊！哎呀，我想起来了，他的娃娃和他长得一模一样，是不是？叫个张建和，是不是？
6: 喂，都是他。
2: 娃娃现在搁哪样啊？
6: 去年子9月份啊，都开始上班了，在那个纪委，在纪委哦。
2: 哦，厉害啊！
6: 那还是。

0: 老师，你教得好啊。安老师啊，那我的娃娃时常跟你联系没得啊？哎，
1: 没得事，娃娃在学校的时候就比较腼腆嘛。
0: 哎呦，我那个娃娃太不懂事了。你说那么好的老师，那么不常联系嘛？我们家的枇杷快成熟了，等成熟了以后啊，我提着枇杷到和平中学去给你道歉。对不起，对不起。
1: 我现在已经调到14中了。啊，对了，给你们讲一下，这个14中啊，是国家专门给异地扶贫搬迁办了学校，等咱们张家寨搬过去，就在我们学校的片区内。
0: 新学校好啊，新学校好啊。那个安老师啊，管娃娃管得特别好。我跟你们说啊，你们家要是有上初中的娃娃呀，一定要去投奔安老师。
1: 对对对，你们就把娃娃全部交给我，放心哈。
0: 都是啊，你们要不去的话，你们要后悔哦。
2: 啊，各位，既然大家今天都在，那我还是要跟大家唠叨两句。这我们这里的条件大家也都清楚，到现在都还没有同城。这党委政府呢，希望大家全部都搬，是吧？这政策我也跟大家说过很多遍了。这个自筹资金只要2000块钱，就可以住大楼房、电梯房。要先搬的就可以啊，选户型啊，选楼栋啊，选楼层，是不是？张广胜现在就已经决定要搬迁了，那他现在就可以先选啊。
3: 读书君，你咋过去讲了喂？
4: 你这个叛徒，当初坚持说不搬，现在也不跟大家吭一声就答应了。
5: 是。
4: 你想在书记面前当好人吗？哎，
3: 不是，不是。
1: 哎，好了好了，你们搬迁过去的环境是什么样子，你们也不晓得。那学校的情况你们也不知道，你们先不要忙着拒绝嘛，你们先了解一下情况要不要的呀？
6: 那学校长那个样子我们都不晓得，
3: 我们都不晓得了吧？
7: 乡亲们，我给你们放个电影好不好？
8: 什么电影？
9: 什么电影？
7: 关于我们学校的，天黑就给你们放。
10: 好。
1: 哎，快去帮一下忙啊，好不好？哎，
6: 走，
1: 一会儿给你们看啊。
7: 吃完再告，吃完再告。
1: 没事的，没得事，没得事，让他们去告吧。啊，
11: 哎，为了让安校长和卢书记感受我们再次热情，上酒。
12: 好。
3: 喝好啊！
12: 吃
3: 啊，
12: 吃。
13: 童老师。哎，
14: 李老师，怎么了？有什么急事找我呀？
13: 没事啊，我想找你一起吃晚饭来着。
14: 你说的重要的事儿就是吃饭啊？
13: 吃饭不重要吗？我找到一家农家菜特别好吃，走吧，咱俩吃。哎，
14: 李老师，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但是其实我心里面有喜欢的人了。总之呢，我还不确定我喜欢的人是不是也喜欢我，所以我还不能说他是谁。
13: 嗨，我还以为咱俩有机会呢。那你为什么总给我送粉儿？
14: 我给每个老师都送粉啊。
15: 陆老师，哎，李老师，哎，田老师，张老师。做了粉，你尝尝。
16: 哎呦，太香了，真好。嗯，
13: 谢谢曹老师，你怎么知道我爱吃猪脚粉？
6: 太好吃了啊！
13: 天哪，这简直是天大的误会。看来咱俩以后只能做兄弟了。
14: 好啊，兄弟好，兄弟时间还能更长久呢。
13: 那怎么样，兄弟，能请你吃顿饭吗？
14: 当然可以了，我请你喝酒。
13: 喝酒哈。
2: 哎，安老师平时是不喝酒的，我这儿嘛上面有规定，驻村期间也是工作的时候，也是不能喝酒的。啊，
3: 对对对对。哎，
1: 我平时呢确实不喝酒，但是这次反正也来了，而且也是为了说服大家搬迁嘛，我们就按照这里的规矩，那喝嘛。
6: 好。不愧是老师，说得对。

0: 但是我有个小小的请求哈，我不知道这女人不能上桌的习俗流传了多久，我就想趁这个机会也替他们说说话。安老师，你可能误会了，平时呢我们也没得啷个年纪，主要是今天这些男的呢都要喝点酒，现在大部分女的呢都不喝酒。
1: 所以他们也不愿意和我们一起喝酒的坐在一起。
0: 对对，
2: 是。喝不喝酒，想不想喝，那也可以问问他们的意见嘛。你看，这个事情呢，就像搬家一样，张家寨是一个整体，那集体搬家，你说光男人说了，那你们也得听听女人的意见嘛。
0: 哎，安老师啊，你的心情我理解，先喝酒。
3: 安院长，在料的意思是我们先喝酒，再谈事。哎，你坐。
2: 对对。
3: 请坐，请坐。那既然这样的话，我来替他喝。
2: 哎，你还有规定，你就别喝了，我可以的。
3: 哎，少少，我来帮你喝。
2: 你行吗？
3: 哇，没问题啊，酒嘛。
4: 来。
0: 高山流水。
3: 高山流水。

0: 你没事吧？
1: 安老师，你还行不？
2: 一起来，可以的。

0: 哎，张死我了！老人家，拿个奖嘛！又来花，直接奖，那我就直接来奖喽。
1: 奖，
0: 随便奖。让我们的姐姐妹们都坐下来一起吃一起喝嘛。这不能为了规矩说，哥哥有话不在理，且听我们来表。

0: 还好吧？你赶紧吃点东西，要不然胃多难受啊！
1: 没事。你看，我们这样热热闹闹的多好啊！这样好不好？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未来的学校长什么样子，要不要得？
2: 要得！
1: 行，看学校了。
0: 喝多了吧？我来。
1: 看啊，这就是我们十四中，你们看看嘛。马上要给你们看的就是我们十四中的样子哈，你们看完了就有所了解了嘛，对不对啊？
2: 还嫖娘
1: 是不是还可以啊？
2: 嫖娘嫖娘，
1: 我们的老师也特别厉害。我们学校课程安排的也好。

0: 怎么样，天阳？
1: 爸爸，
0: 学校不错吧？学校也太苦了吧！哎，各位，今天安老师啊，真是很好的给我上了一课。之前我确实是前怕狼后怕虎的，我这上面规定确实是不能喝酒，我今天豁出去了，跟大家喝一场。哎，我要是喝了，大家一起搬迁好不好？哇！张小伟。
2: 陆书记啊，这个不是喝酒不喝酒的问题，我们在这边土地啊都住了一辈子了，在你们眼睛看起来是我们是穷，但是我们也没有饿死啊，我们啊还是不想搬走。陆书记，你不要着急，这个样子，搬迁呢是件大事，今天安校长和方老师都给我们喝酒了，我们也退一步。 我们去这个搬迁地方看一下，如果真的像安校长和方老师、陆书记那个说的样子，我们也不是不可以去的哈。泽老，你说是不是？哎，
3: 去看哈也可以。哎，阿哥，我想讲两句。
4: 你啥去了搞那样？哎，你那个婆娘，以后你管不住了，翅膀更了。
3: 简直是，讲讲。哎，是这样子的哈，今天下午呢，我们安老师还有我们陆书记给我们妇女讲了很多的话，我们其实都听进去了，也都是为了我们大家好。啊，趁到今天晚上这个机会哈，既然我们都已经上桌子了哈，俺们就和安老师一起喝。如果说今天。 我们能够喝过你们那嘞，俺们你们就让我们带起娃娃进城啊，奔前程，大家说好不好？好。

0: 你今天觉得这讲究一下，不要嫌弃哈。哦，
1: 怎么会嫌弃？哇，你们嘴里这人太能喝了。
0: 安老师，你去把蜂蜜水喝了，解解酒。
2: 谢谢哈。
0: 安老师，你是要住我们屋吗？我给你拿件换洗的衣服，这些都是洗干净的。
2: 谢谢哈。这是我家姑娘，张文锦。 我也有一个女儿，哎呀，我就想她要是长大了也能这么懂事就好了。谢谢哈。
0: 是，
2: 文景啊，确实从小就懂事，从来不让我们操心。只可惜她要老这样，不省心，喝多了就回来老死。
0: 妈，
2: 你
0: 不要说了。
2: 安老师，
0: 你吃点兰花干。
2: 啊，老师不吃。
0: 吃一个嘛。
2: 真的没关系。
0: 有烂出息，喊我咋个收拾你？哎呀，老师，你先别说，你不要管，别管。来来来，走起，小心点哈。他平时也这么凶吗？习惯。
2: 我今天看到他在赌博。
0: 哎，他就是特别喜欢赌，只要赌输了，有货，家里面只要有点钱，全部找他输光。我这姑娘太懂事了。

0: 跟我讲。好了好了，别哭了啊。
1: 苗姐，你就带着文静一起去城里头嘛，说不定到了那以后，日子也能好过很多。
0: 在农村，总觉得太难了。太难。
1: 文静，哭了啊。老师想问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去城里头读书啊？
2: 可以吗？
1: 当然可以了，只要你愿意。
2: 妈，你和我一起去吗？

0: 大洋，行了。
1: 你们这蜂蜜水可以的。
0: 我爸说啊，这蜂蜜水解酒快。
1: 的确好。哎，你们这儿的星空跟我们那儿的又不一样。
0: 有哪样不一样？
1: 确切的说啊，我们西安是个不夜城，星星在地上，但是你们这儿的星星在天上。
0: 听不懂。
1: 哎呦，这喝的
0: 没事，睡着了。这第一次喝醉没有骂人。

0: 现在不追打成这样了，你还玩呢？你是没听过“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吧？
1: 这是用的。你们语文老师会揍你的。
2: 你又不是没上过学，床前明月光，这是你还装？<笑>
0: 哎，你不会告状吧？也可以不告状，但是你得答应我个条件。
2: 哪样条件？
0: 我跟你爸商量好，明天带你进城去，测试一下你的跑步速度。哇，
2: 进城啊？那可以嘛？
0: 燕尾店。不过我可跟你说啊，你这手机我再让你玩一个小时，到点儿进去睡觉去。
2: 要得。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

0: 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

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

汗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云南白马雪山，在中国西南部的横断山脉矗立着几座高耸入云的雪山，而这里就是中国独有的世界濒危物种滇金丝猴的家园。滇金丝猴是世界上除了人类以外海拔分布最高的灵长类动物，它们终年生活在雪线附近人迹罕至的原始冷山林中。为了保护世上仅存的3000只滇金丝猴，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活着一群人，他们日夜守望着这些雪山精灵。

0: 我是中探，是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维西分局的这个分局长。白马雪山是1983年这个差不多，8月份成立。那么我也是从16岁初中毕业就来到这个保护区的一个保护区工作人员。那么这个保护区主要是保护滇金丝猴。这个猴子是一个高海拔的动物，它分布在3600到4600这样的一个海拔段。
1: 19世纪60年代，人类第一次发现了滇金丝猴的存在。然而在此后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却再也没有关于这一物种的任何消息。这些雪山精灵曾一度被认为已经消失。直到1992年，中泰与西志农、老柯、肖林和龙永成五人组成的科考小组，在白马雪山开始了一项为期3年的滇金丝猴跟踪保护研究。这些雪山精灵的秘密才一点一点地被揭开。
0: 但是我们在这个海拔4300米的一个崩山谷和那个垭口就建了一个营地，我们差不多半年我们没看到猴子，每一天就跟着这个痕迹走，每一天就要碰运气。差不多在11月份的时候，我就在我们营地的旁边，西老师说要在那个地方录一下这个鸟的声音，有一个树枝就呱的一声，就听见那个树枝断的一个声音。哎，我当时我就看见那个里面就有的猴子在动。哎呦，那个时候我们高兴的呀，高兴的不知道要说什么话，大家都抱着一团，很高兴。从那个开始啊，我们就再没不敢丢这个猴子了。所以我每一次我看见那个猴子在那，每一次都那个猴子说，现在你们放心吧，安全了。我们会跟着进来的。
1: 考察开始时，中泰26岁。所谓营地，其实也不过是一座极其简陋的木棚子。高海拔，空气稀薄，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为了研究滇金丝猴的习性，3年来他们一直在山上跟踪猴群，整天除了翻山就是越岭。但是对于中泰而言，野外工作的乐趣就在于，当你付出了努力，大自然会给你千倍的回报。
0: 在山上待了差不多1年以后啊，我们就慢慢的就掌握了它的规律了。

0: 在野外观察到，差不多80%以上的这个食物都是松萝。这个松萝啊，只有这个边境所采食。那么我们所有的食物的采集啊，都是老鱼在负责。老鱼去爬树非常危险，他60多岁的人，每一次要爬好多的树。
1: 钟泰口中的老鱼，就是眼前的这位傈僳族老人，今是滇金丝猴巡护队的一员。
0: 老鱼是为这个
2: 香味重一点啊，我们这辣子里边又调料很多，是我们的秘方啊。
3: 秘方你能给我们说一下吗？
2: 这是保密的，不能说。吃完了再泼的话，这样子泼出来的辣椒特别香，现做出来的最香。
1: 很多食客就是冲着这口辣子慕名而来。中午12点，客人越来越多，小豆也到店里帮忙，一家人就开启了起飞模式。这么好的生意，老豆却不想让儿子学这门手艺。
4: 这个太累了，现在我这个关节呀，这现在都成那个皱，成网球皱了，腰也不好。我不想让我儿子学这个。
1: 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
5: 店员当放映员，因为今年有疫情，然后店员从年前一停到8月份了，
6: 不让让学也没办法，因为你没工作，你不学你干啥？
4: 坐，这上头坐好。
1: 老豆不想让儿子学，但真要做起面来也不会袖手旁观。
4: 干到这个锅后差不多以后就不要再冷这。
1: 子承父业，日子虽然有些辛苦，但一家三口能相守相伴，这何尝又不是许多人奢望的生活。
7: 尝尝此地的是吧？
8: 那都外地人是吧？
9: 外地人，
8: 山东人啊，我是四川的，
10: 安徽的，
11: 我甘肃人。
12: 你们河南人有什么看？河南人，
10: 好吃。
1: 为了给自己留出时间，每天下午3点，老豆准时关店。对于未来的生活，今天的他们有了新的理解。
2: 你看，我已经把我的青春都时间。
4: 喂，沈老师，
8: 哎，
4: 你好，
8: 过来，
4: 好，咱这
8: 坐着喝杯咖啡，
4: 好。
1: 老沈因为爱吃老豆家的面，两个人成了朋友。
8: 昨天你们没来，下雨过节不来，我说这还有点佛系，是吧？其实生活呢，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咱也不说为了这个生活，
4: 对吧？
8: 那你感觉咋样吧？
4: 他感觉充实着这对了嘛？
1: 阳光，午后一杯咖啡，一位老朋友，这就是做表面的老豆。

0: 在咸阳，如果不吃面片片，那还有棍棍。看着像棍棍，就叫棍棍面。老陕起名字就是这么直接。但它还有一个文绉绉的名字，猪头面。
1: 猪头面，
2: 这是猪头，是猪头。
1: 猪头面快点儿，做不出快的。隋唐演义中，徐茂公当时起事的时候，用这个令箭，拿筷子当令箭，看过吗？射过吗？听过吗？
2: 没有，我还小。

0: 猪头肉面，是吗？
1: 这家店开了40年，装修古色古香，韵味十足，老板很酷。不管你是谁，进的店来请自己盛汤，自己拿碗，大酱小醋一碗蒜，伴随着老板那句
2: 几碗几个要几碗
3: 三个
2: 三碗要多少，
1: 虽然有些被冷落，但心里依然是温暖的，因为面还是那记忆中的味道。

0: 这是李小五，但更习惯别人叫他小李。
1: 我一直山水，其他不画。山水其实很慢，这可能有时候也与我那个性格有关系。
0: 慢工出细活，他做的这碗面自然也就不平凡。奇花面，你听过吗？听这个名字，你一定不知道它是个啥。说是配菜挑起如奇，放下如花，这都不足以表达它的不凡。
1: 今天早晨起来，中午想吃这个面，一般你很难把这个做出来，因为它这个工艺很复杂。
0: 关于奇花面有着种种流传，但无论哪个版本，都证明这是一道御膳。
1: 做的这个臊子菜呢，也非常的讲究，里面有海带丝儿、黄花丝儿、鸡丝儿、葱丝儿，它一定要细致，一定要讲究，不能有任何的杂质。然后熬鸡汤的时候要大火烧开，慢火慢慢的炖，而且必须选用生长一年甚至两年的这个老母鸡炖来的汤。
0: 一碗面就要搭上一只老母鸡，普通百姓家谁会花一天时间来做这么复杂的一碗面？但李小五似乎很乐意。多少年的苦熬和等待之后，他将这种透着儒雅和清秀气质的面带给了更多远方的食客。
1: 原先你像这个奇花面开这种店的人很少，他又觉得这个麻烦。现在在咱们这个经营的十七年中，跟那个雨后春笋一样，也出来好多奇花面啊。我觉得
2: 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
3: 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

0: 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

0: 会以每秒一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

0: 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2: 青春之城，品质曹娥。

0: 相关负责人介绍，受前期持续降雨浸泡，车辆碾压影响较大，车辆碾压工作业对破损路面进行切割清理、除尘清扫、沥青摊铺、分层碾压，每一道工序精细规范，确保修补后的路面平整牢固、贴合紧密，杜绝二次破损。 相关负责人介绍，受前期持续降雨浸泡，车辆碾压影响，城区多条主次干道出现不同程度的路面坑洞、龟裂、松散等病害。连日来，区市政养护公司迅速抢抓晴好天气黄金窗口期，启动雨后道路应急抢修工作，组织专业养护队伍、机械设备全员上岗，对城区道路开展拉网式排查，建立病害点位台账，按照先主干道后次干道，先重点点位后 零星破损的原则，对排查出的路面坑槽裂缝、沉降问题逐一修补整治。截至目前，已经对顺根大道路、峰山路、江西路等30多条市区道路上的病害进行修补养护，累计修复391处。下一步，区市政养护公司将持续开展常态化道路巡查养护工作，紧盯雨后道路病害高发问题，持续推进城区道路精细化修补整治。 同步排查整改人行道破损、井盖松动、路岩石破损等市政设施隐患，做到发现一处修复一处、完善一处。通过常态化、精细化养护，持续优化城市道路通行环境，筑牢城市道路安全防线，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畅通，持续提升城市人居环境品质。全媒体记者孙金报道。
1: 连日来，我区持续高温天气，用电负荷不断攀升。当人们在空调房里享受清凉时，区供电公司的电力工人们却依然头顶烈日，脚踏热浪，坚守在电力保障一线。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他们的工作现场。上午9点，在盖北镇镇东村带电 作业项目施工现场，两辆密闭的绝缘斗臂车内，今年33岁的李科和他的3名同事头戴安全帽，身着厚重的绝缘披肩，戴着绝缘手套，在高温环境下开展京镇线65号杆智能开关更换作业。 暴晒下的电线杆灼热发烫，狭小的斗臂空间不通风，短短几分钟，汗水便顺着安全帽内侧不断滑落。李科告诉记者，自己从2017年入职区供电公司以来，已经扎根带电作业岗位整整8年，每年夏天是最难熬的时候。
2: 热是其次，主要是闷，只要有风倒还好，因为闷实在是太难受了。毕竟我们穿着
3: 全棉的工作服，再加上绝缘服，再加上手套。
1: 上午9点，到了休息时间，李科和他的同事们回到了地面，脱掉绝缘服后，全身上下都已湿透。趁着短暂的休息时间，他们抓紧喝水换衣服。
3: 3、4瓶吧，起码。可能个人熬一码，有些像流汗流的多的肯定喝的也多。
2: 我比较特殊，算比较少。
1: 他们像他们那种，只要一上抖，就立马全身湿透的，他们会带几套的。据了解，高温作业期间，公司做好全方位后勤保障，最大程度缓解工人高温作业带来的不适，全力兼顾施工安全与群众。

0: 用电需求。
1: 每天我们六点出门，就要干到中午十来点钟吧。局里给我们准备了矿泉水、药箱，药箱里有花露水、故乡蒸汽水。
0: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更换的金镇线65号杆新一代智能开关具备遥测、遥控、遥信三遥功能，投用后能够实时监测线路运行数据，线路出现故障时可快速隔离故障区段，大幅提升配网自愈能力。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2: 近日，由区观光委、区教体局联合举办的上虞区第八届流动花朵公益游泳培训班在滨江小学体育馆开营。来自龙山学校、中堂学校、东关街道中心小学、张堂小学、盖北镇小、松华学校、汤浦镇小等7所学校的200名新居民子女齐聚一堂，开启暑期公益游泳学习之旅，在清凉泳池中筑牢安全防线，收获成长力量。流动花朵公益游泳培训是我区关爱新居民子女的特色公益品牌活动，也是加快推动区级民生实事工程落地见效的重要举措。自2019年启动以来，已连续走过8个年头。活动聚焦新居民子女暑期安全教育短板，切实解决新居民家庭游泳培训难题，免费为孩子们提供专业安全系统的游泳教学服务，让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平等享受优质的暑期公益教育资源，用心用情守护每一朵流动花朵的健康绽放。本届培训汇聚了专业精良的师资力量，配备了经验丰富的安全员，制定了科学严谨的教学方案与周密完善的应急预案，将为流动花朵筑起最坚实的安全屏障。
3: 这次能够来这里学游泳，我非常高兴。
4: 我就想特别感谢你们这个公益活动，我感觉这个活动特别好。为我们这些就是外地打工来的家庭有些困难的，可能这个费用有时候我们会考虑一下会不会给小孩报这个班，对吧？所以有这个公益活动，我们就特别想积极的参加。
2: 据悉，此次公益游泳培训将在上虞游泳馆、滨江小学游泳馆和顺康游泳健身中心分点分期开设，每期开课12天。期间，专业救生人员将全程在岗值守，严格落实安全防护措施，全方位保障孩子们的训练安全。不同于常规游泳培训，本次公益课程还将把技能教学与安全教育深度融合，在教授游泳技能的同时，重点普及防溺水、应急自救、遇险求助等实用安全知识，切实提升孩子们的水上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5: 日前，中心艺术博物馆内墨香氤氲，高朋满座。情系书画乐在夕阳，林迅发书画藏品展览再次拉开帷幕，众多书画爱好者齐聚一堂，在浓浓的汉墨书香中共同感受传统艺术的独特魅力。
0: 走进展厅，仿佛步入了一条时光长廊。此次展览题材丰富，风格清雅，展品涵盖了林迅发多年来创作的山水、花鸟、书法等精品力作，更有其珍藏多年的信札、册页、长卷、手稿、速写、素描及名家馈赠之作。这些展品不仅凝聚了他多年的创作心得与艺术积淀，每一件背后都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据了解，林迅发是我区知名的书画艺术家，治学严谨，艺德双馨。他深耕书画领域60多载，从青春作赋到皓首穷经，笔墨早已融入他的生命血脉。此次展览不仅是对他个人艺术生涯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他献给上虞文化事业的一份厚礼。此次展览不仅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活，也为我区的书画爱好者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进一步推动了我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繁荣。展览将持续一段时间，免费向公众开放，感兴趣的市民可前往观展，一饱眼福。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5: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5: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农产品质量安全是关系亿万农民增收致富的钱袋子，更是守护人民群众舌尖安全的民生底线。从产出来到管出来，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如何让农产品带着放心的标签上市，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在我区，一项关键而又快速的检测技术正在打通农产品质量监管的最后一米，让安全看得见，让合格来得快。
1: 2026年2月1号，

0: 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标志着合格证制度进入有法可依、规范发展的新阶段。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为方便广大农户及时申领合格证，紧抓农产品生产时节，为大家提供测速服务。
1: 今天我们来现场主要检测的是杨梅这个品种，然后主要是三个指标，一个是脱氢乙酸钠，还有一个是甜蜜素，还有一个是糖精钠。这个过程呢也是非常简单的，因为它是快速检测胶体精法。那我只要去那边取几颗杨梅，然后放到这里，把里面的添加剂给提取出来，然后提取出来，到时候我再放到这个那个板里面去滴一下，然后就能够看出这个结果。如果是阳性的话，那么它会相应的，比如说只显示一条 C 线；如果是阴性的话，是两条线都有的，就是判断非常的方便。过程也是非常简单。
0: 陈林刚手中的这个小玩意儿，正是当前推广普及的新型快速检测技术——胶体精免疫层析法。它就像一份农产品的血糖测试报告，与传统实验室检测需要数小时甚至数天不同，胶体精速测技术半小时内就能出结果，操作简便，灵敏度高。
2: 其实就是速测检测的一种哦。我们目前为止嘛，就是所说的检测其实是定性检测跟定量检测两种，其实然后呢，定量呢其实就是检测出来那个农产品里面有什么农药，农药含量是多少，就是有一个定性的一个数值那个速测其实是一种定性的，定性的它是就是你这个农产品里有什么农药，农药就是有没有超标，就是很快，速度很快的就检测出来。其实我们一般情况下如果做速测的话，它速度非常快哦，就大概就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完全可以去结果了。
3: 那生产农产品是我们前期是化学农药是不用的第二个嘛就是人膨胀剂，膨胀剂也不打的，还有就是催熟剂也不用的我们除草嘛是都是人工除草吃的是这样是安全的都无药水的。假如我们除虫的话是用除虫设备的，吃得放心的，吃得安全的。
2: 因为速测是比较快的，所以我们这个量比较大哦。一般情况下比如说那个在那个水果上市啊，蔬菜上市啊，这种情况下我们都会去做一个速测的检测。之后嘛就是那个葡萄啊、猕猴桃啊之类的，我们还会依次就开展下去的。大概我们一年检测量大概可能1000批次左右吧。
0: 要达到年均1000批次的检测量，离不开基层监管网络的支撑。而将速测服务带到田间地头，更是打通了开具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的最后一米。
2: 目前为止我们是有一个监管平台的，然后我们做了数据检测结果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上传到一个监管平台上面那个平台呢，它是跟我们现在目前为止的一个合格证其实可以关联的就是速度很快，我们结果一上传，它那边过几分钟之后，它那个结果在平台上出来之后，你比如说电子版的合格证你打印的话，它上面就数据就有了，你扫一下，它扫一下之后它那个结果就一清二楚，下面的那个检测的什么参数你是不是合格的，它就一目了然的，大家都可以看清楚了的。
4: 现在是很快的，现在效率很高的，我们打出来，我们这个二维码打出来，它这个检测里面马上就可以查得到的这个对我们很方便的。
0: 测速服务的施行不仅大大提升了监管效率，更直接解决了种植户尤其是散户的开证难题。按照新规，农产品生产企业、农业专业合作社都应当依法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然而在实际操作中，部分农户仍存在着设备和技术上的门槛。
2: 我们各个检测各个乡镇其实也是有个检测室的，
5: 都有站点的，
2: 对，有个站点的我们都是免费的老百姓有需求，你只要比如说你要拿上来，就蔬菜水果拿上来，他就可以免费给你做然后我们目前为止还有几个乡镇就是有可以针对老百姓还可以开合格证。很多老百姓他是不可能说配备机器或者打印机或者怎么样子，我们乡镇配了这种一体机，老百姓可以过去拿着身份证，你可以把就是你种的蔬菜水果拿过去，我们乡镇的检测是可以免费给你做检测，检测好之后他还可以按照你的身份证信息在那个一体机上给你开具合格证就出来了。
6: 人证比对成功。
5: 对的，它没有那个。
0: 从杨梅的素测筛查到葡萄、猕猴桃等陆续上市水果的跟进检测，从检得出到检得从要我开证转变为我要开证，快检的全面落地实施不仅守护了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更让农民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走得更踏实、更有底气，真正把田间地头的好产品转化为消费者口中的好味道。好，接下来看一组三农新闻。石井水库凭借独特水上池山林湖山景观，早已成为我区炙手可热的近郊生态打卡地。每到节假日，环湖露营、徒步观光、摄影采风的游客络绎不绝。随着游客需求越来越多元化，原有配套设施承载力不足、业态单一等问题逐步凸显。立足片区协同共赴发展规划，我区启动相关配套升级工程，用以拉长旅游消费链条，夯实生态文旅长效发展根基。一起来看。走进上浦镇石井水库物业联建综合体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建材有序码放，工人们分工开展墙体砌筑作业，掀起一股大干快上的建设热潮。作为石井片区项目驱动共赴布局的关键载体，该配套工程抢抓施工窗口期全速推进，补齐网红景区住宿、餐饮、休闲配套短板，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乡村共赴发展优势，助力全镇打造全域农文旅融合样板。石井物业联建基建项目于今年三月开工，六月初顺利实施主体结构结定，当前气体、内部装修等工序稳步推进。项目总建筑面积1596.2平方米，规划设置14间特色客房，配套标准化接待大厅、特色餐厅，后续还将拓展露营基地、户外泳池、健身休闲空间，引入轻食餐饮、文创零售等业态，打造一站式滨水度假综合体。与之配套的水库驿站项目已于去年竣工，待综合体建成后，两处文旅配套将形成联动互补格局，全方位提升景区综合接待能力。
3: 目前计划是17，计划是10月底完工。那么，如果按照正常的运营的话，计划大概明年6月份左右就全部能够交付。
0: 近年来，我区积极构建共赴片区发展体系，石井片区坚持以重点文旅项目为牵引，串联水库生态景观、乡村闲置资源、户外休闲业态，走出一条水利生态加乡村旅游加共同富裕特色路径，依托水库优质水生态资源，当地持续盘活山水资源，不断丰富近郊休闲产品供给，实现引客来、留客住、促消费。下一步，我区将紧盯项目建设节点，高标准推进综合体内部施工与业态招商，同步统筹环湖绿道、停车、导览等公共服务提升，将慈源文化、山水生态、乡村休闲资源串珠成链，持续擦亮石井水库生态文旅名片，以优质文旅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盖北镇珠海村的首个众创空间项目目前已正式动工建设，通过村集体出地、投资商建设的模式，各方合作打造综合性商业楼宇，为乡村增收、便民服务注入全新动能。来看报道。在盖北镇珠海村党群服务中心旁，村里首个众创空间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各项施工作业有序推进。项目原址为村内废弃老旧厂房，为盘活村集体闲置土地资源，村两委创新合作模式，引入社会资本联合开发，由村里提供土地，投资商全额出资，携手打造村级众创综合体。
6: 现在是去党章，啥就是其实最晚就是他们的结构，这个是这个有的这样子的。那6月9号、7月、8月，就到8月底。

0: 项目建成后将打造一栋8层综合楼宇，整合公寓租赁、生鲜商超、特色餐饮、便民药店等多元业态，满足村民生活消费、外来务工人员居住需求。按照合作协议，投资商享有楼宇20年物业使用权，期间每年向珠海村缴纳12万至20万元不等的租金。20年合作期满后，整栋楼宇归村集体所有，将持续为村集体经济带来长效稳定收益。
1: 翠珠环抱，碧水如镜，位于长塘镇惠皇村的靠孝水库，时下成了不少市民周末出游的新选择。被网友亲切称为绍兴小九寨的这片秘境，通过引进哈哈计划翠翠森林文旅项目，昔日藏在深山的水库如今焕新亮相，成为绍兴人微度假的又一打卡地。一起去看看。
0: 走进靠西澳水库，满目苍翠的竹海扑面而来，水面碧绿温润，整片山谷被绿色环抱，没有喧闹的人流，只有风声、竹叶声和潺潺的水流声。不少市民携家带口沿着水库边的游步道散步，在竹林间小坐，享受这份难得的清静。
2: 是第一次来这吧，然后感觉这里还是挺好的，因为这边本身它是一个水库嘛，然后现在建了这个以后，就不光是发挥了它自然生态方面的优势啊，然后也有了一些娱乐设施啊，配套的一些业态啊什么的，那我们像周末可以来这边放松一下。
0: 靠西澳水库藏在长塘镇惠皇村的竹海深处，因水质清澈、景色宜人，早就在社交平台上小有名气。这次当地引入哈哈计划翠翠森林文旅项目，对水库周边环境进行了系统改造和提升。一期开园后，游步道、观景平台等基础设施更加完善，既保留了原生态的竹海韵味，又提升了游客的游览体验。
3: 首先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名字的时候叫翠翠森林，翠翠森林，翠翠森林一方面是来自于我们背后的山和水是翠绿色的，然后是有一个颜色的画面感，然后青山绿水。第二个呢是我们的翠鸟，然后它的这个是设计了一个我们的世界观。那在森林里面，翠翠藏着5种能量，等待着游客来发现。这5种能量分别是光的能量、心的能量、水的能量、风的能量，还有生命的能量。那这5种能量其实是我们设计了一个小小的自然的一个体验，大家走入自然，然后通过这5种能量上面的小任务去感受自然。那我们是希望游客从以往单纯的一个游客身份变成一个森林共建者的身份，那这样子的身份的转变会让他对于森林来说会更加的有参与感。那我们也希望游客在来的过程中通过这样子的一个自然体验啊，走入自然，感受自然，最后再到保护自然，有这样子的一套完整的一个生态闭环。
0: 从绍兴市区出发，开车不到1个小时就能抵达这片竹海秘境，短短的距离却仿佛进入另一个世界。城市的喧嚣被层层翠竹过滤，取而代之的是满山的绿意和清新的空气。这种说走就走、不远不累的微度假体验，正契合了当下都市人对于松弛感的追求。近年来，我区持续深耕创客城市建设，一批像哈哈计划这样的青年返乡创业项目相继落地，从皂里湖营地到春晖青年营地，再到如今的长塘翠翠森林，一个个藏在山水间的文旅新空间正在被唤醒。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上虞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停一下，停一下！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
1: 那还要一定路嘞？
2: 那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

0: 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0: 嗯，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2: 嗯，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哈哈。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

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 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看，哎，可以洗澡了，来了，呜呼，快来试试。哎呀，终于能洗澡了，川哥你太厉害了！哎，哎，好，
1: 哟，还是热水呢，
0: 你洗吧。啊，
1: 李师傅，
0: 别抓紧时间洗一个。
2: 好。
0: 哎，怎么没水了？哎，李师傅，李师傅，李师傅呀，
3: 怎么了？
0: 没水了，
3: 没水了啊！
0: 三箱水都用完了，
4: 没有。
3: 等一下，我看看，洗着洗着没水的啊，是不是上面堵了？ 怎么样？这管路是好的呀。哎呀，Masha，Masha，What?
4: What's wrong with the shower water?
5: Yeah.
6: Clean water here is provided by the landlord. So if you need some, you have to go to him and probably pay for it. Okay?
3: 还要花钱？
7: 他说什么？他说咱们这儿的洗澡水呢，是从旁边那个地主家那儿接过来的，咱们要用的话，没准还得花钱，还花钱。嗯，
3: 别着急，我再给你找点水。啊，
7: 马上，怎么哪儿哪儿都花钱呢？哎，阿路，
8: 哎，哎，阿路，哎，
7: 哎，这院子够大的，他怎么不种点蔬菜，多浪费呀！
8: Come on.
9: OK.
8: He says it takes you 500 dinar to get you water.
3: 500？多少？这么贵
8: ？He says non-negotiable.
4: No, no, no, Masha. We don't have that much money.
9: 我可是把你当自己人啊！你不能因为我们之间的语言不通。 你就自己在上面加钱啊！哎，
3: 别这么说，你这么说伤着人家。我要不这么说，就该咱们伤财了。快点翻！哎，这怎么翻呢？这么翻不尊重人家，万一……
9: 你一个万一，下次他就敢管咱们要10000，
3: 不合适吧？
9: 快翻
8: ！This is not the way I make money. I cannot make money from you like that. Besides, I have my own principle.
4: 这还没翻呢，人家就猜出来了。他说了，他不会赚咱们这个钱。啊。
9: 那就好。不是你知道他假没假呀？
4: 李师傅，你这个人怎么？肯定假。
8: If you don't believe me, you can talk to him by yourself. Besides, bye.
4: 哎，马上吧。No, no, no, no. We trust you. Okay.
9: 要不要回去咱俩再商量？你少说两句吧，你。
4: Please.
8: 你 saw I was angry and he thought it is because of the money, so he said 250.
4: 说什么呢？250。你在？哎，你们怎么骂人啊？人家说愿意降到250。不行，这250不好听，你跟他们说不行。200的 ，OK？
8: 啊，是是是是是。
9: OK。2.5。没事。50分吧，50分吧，50分吧，50分吧。OK。这就同意了啊？那早知道说100了。咱们刚来没两天，就要花这么一大笔钱，这以后怎么办？再说了，咱们带的资金也不够啊。
10: 李翰，以后别洗澡了，太贵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明明是地主太心黑了，这按心情给水，这欺人太甚了。要不这样，咱们直接问问赵秘书得了。哎，
4: 这么小的事情就别麻烦人家了。现在啊，就看瓦姨什么时候跟我们。

0: 找到新土地，还有最重要的设备什么时候能够采购回来，光靠我们的土办法产量肯定上不去。
1: 要不这样，不就五个月吗？干脆就等五个月，五个月之后咱就回家，再也不来了。
0: 干等五个月，任务怎么完成？
2: 你们说的这是一个事儿，这个钱的事儿是另一个事儿，这是两个事儿。狄老师，您看怎么办？
3: 困难总会有。办法也总会有的。

0: 老师，总有办法。你看到了？可我怎么就看不到希望呢？办法在哪儿？
1: 不要灰心嘛，时间还没到呢。韦龙啊，那石灰，你觉得你有办法解决吗？我试试看吧。可是老师。
0: 我总觉得这么干到最后也是徒劳啊！我研究过他们的验收标准，要技术过关，二要产量过关，咱们这么干达不到啊！韦龙啊，我们做事情啊，不要拘泥于规则，有时候就会把自己给困住了，平添烦恼。
1: 可是联合国项目的标准在这里啊！
0: 你相信咱们的技术吗？
1: 我当然相信。
0: 咱们这个技术啊，最大的好处就是，无论条件有多艰苦，我们总能种出菇来。我想，那些专家最看重的也是这个吧。<笑>我怎么觉得您这是在赌博呀？可我们现在是要什么没什么，怎么赌嘛？那我们就用土办法嘛，没有粉碎机，我们就用砍刀来粉碎。我们自己做好配方，自己接种。
1: 均待采用生料栽培的办法生产，在盖上土，总能出菇的。韦龙啊，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农业吗？我记得第一次听您课的时候，您就说过，因为学农就不会让人饿肚子。嗯，
0: 这也是我这些年来的人生信条啊。 只要你开始播种，大自然就不会辜负你。而且每次遇到难题的时候，你知道我最大的感觉是什么吗？兴奋。那想办法的过程就好像是解开一个个谜题一样，很有意思。而且啊，事实一直证明，总有办法。哎，总有办法的。<笑>

0: 李教授，请你原谅，设备的事情我已经跟我爸爸说了很久，但是他告诉我没办法解决了。
1: 没办法解决？这没有设备的话，我们没办法完成任务啊。
0: 我再去想一想其他的办法啊。对了，地我又找了一块。
1: 好吧，我们先去看地，其他的问题再想办法解决吧。
0: 李教授，
1: 又怎么了，八爷？
0: 你会不会游泳？
1: 怎么，在巴马拉种地，还要会游泳啊？
0: 对啊，就是每天需要过一下这个河，拿快递再喝，怎样？
2: 不，八爷，哎，没有桥啊？你们平时都是这么过去的？
0: 有桥，顺着河走二三十公里就是。
3: 这也太离谱。

0: 了，20-30公里，那我们每天怎么种草啊？
1: 所以我才问你们会不会游泳。
2: 明白了，不管是流沙河还是通天河，取经反正要过河。
0: 慢点，
3: 到去滑啊，到去滑。
0: 小心点，小心点，
1: 慢点，慢点，
4: 小心点，小心点，脚卡住了，
0: 小心点，小心点，
1: 慢点，慢点，哎呀，好，
3: 哎，没事，没事，
0: 没事。小范，你没事吧？
1: 大伯，咱这是种草啊，啊，还是送命啊？
2: 第一回肯定不习惯，等走的多了，哪里有水草，哪里有石头，就都清楚了。
1: 啊，不要灰心啊，
2: 你看，
1: 来，
2: 看出来了吧？谁是二师兄啊？
1: 你，
3: 我俩呀，好，停了，
1: 赶紧走吧。
5: 李教授，这是这块地。
2: 哎呀，就是这儿。
5: 对呀、

0: 我看这块地啊，可以，能种出枣来。
1: 大伯，每天过一遍的流沙河啊，
2: 至少能种啊。
3: 对，我也觉得这块地挺好的。
1: 开干，开干，早干完，早点回家。
2: 好，
1: 来，开干。
4: 先把野草都割了吧。
2: 那咱们一人一垄吧。

0: 行了行了，往上干，往上干。哎，小林，家里一切都好吗？很想念你们。我们在这里的每一天都感到无比充实。伟龙、李汉、春华也慢慢适应了这里的生活，虽然条件艰苦。 缺东少西，但我们苦中作乐，总能找到的办法解决问题。他们是我最好的搭档，有他们在我身边，让我对这里未知的一切充满了信心。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已经用当地的草做出了军带，我相信。 当咱们的菌草长出来，做出的菌带质量会更好，培育出的菌菇也一定能达到联合国专家组的验收标准。当我们所需的设备都到位之后，就可以批量生产，开展示范推广。巴马拉人学会菌草技术的那一天，也就指日可待了。为了那天的到来，我必须全身心投入，不能有一丝懈怠。
1: 我相信，我们一定会顺利的完成这次员外任务，早日回国，守在你的身边，用我剩下的日子，完成与你一生相守的承诺。
2: 总有办法。
3: 李教授，
0: 赵秘书。
3: 你要不来啊，我得就去找你去了。
0: 怎么说？您遇到困难了？
3: 有一个急需紧迫的事情需要向你汇报。
0: 谈不上汇报，有事您说。
3: 是这样的啊，我们来之前呢，给尼卡拉部长呢开了一个菌草种植和蘑菇培育的设备清单。但来了以后呢，尼卡拉部长说，没办法搞到这些设备，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那少说也得要三个多月呢。
0: 三个多月
3: 啊。
0: 可是按照计划，三个月之后您的首期任务就得完成了。
3: 谁说不是呢？所以想请你过来帮我们想想办法。咱们大使馆是我们的坚强后盾，像我们。

0: 这些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也只能是……
1: 您最晚什么时候要？
0: 那当然是越快越好了。设备一到，我们马上就可以大规模的重估了。
2: 赵秘书，要是耽搁了，恐怕到时候会赶不上联合国专家组的验收啊。
1: 这样，您把您所需要的这些设备呢，按照您急需的程度，给我列一份清单，我想想办法。
2: 太好了，谢谢。
0: 我就说赵秘书靠得住吧。嗯，
2: 是。
3: 对了，赵秘书，我也想要点东西。
1: 要什么？
3: 我想要台拖拉机。
4: 开什么玩笑啊！那你还不如要艘拖船呢。没有拖船也行，弄点救生圈，反正我们每次过河啊都用得上，这回来还不用洗澡，多好。
3: 对啊，行吗？
0: 哎呀，你别听他们瞎说，开玩笑的。哎，
2: 赵秘书，喝水。
5: 谢。说说吧，你什么想法啊？
1: 领导，我想申请一笔资金，从国内直接采购李教授他们所需要的这些设备，有可能性吗？
5: 可行，可是使馆没钱，要么你自己找，要么我给你打申请，但是你等。
1: 等多久？
5: 咱们的流程你还不知道啊？你还问我？
6: 黄花菜都凉了，
5: 那怎么办呢？使馆又不是银行，我给你变钱去。
1: 人家俊草团队来巴马拉援助不容易，咱们要是不帮，他们可扎不下根来。我不管啊，当初你把我骗到这儿，这个忙你还必须得帮。
5: 嘿嘿，不是我不帮你，是我没有帮你的权利，明白吗？
1: 那怎么办？设备不到，他们就得走。这是我来这儿的第一个项目，我一定得办成。你就说能不能解决吧？
5: 要我说你升不上去，领导的话你都听不明白。我说了，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找错人了。除非……
1: 感谢领导支持。
5: 哎，注意态度。
1: 领导，你可真是个好人。

0: 喂，你好。
1: 喂，是赵秘书吗？
2: 哦，我是，您是哪位？
1: 哦，我是黎昌欢的女儿。上次您给我留的电话，说有事情可以找您。
0: 我想起来了，你有什么事吗？
1: 我父亲没有给我打电话的习惯，所以我就是想问问您他在那边的情况。我在那边也只认识您一个人。
2: 您放心，他现在很好。
0: 目前在准备联合国专家的验收，几个月以后完成任务就可以回国了。
1: 哦，那他们那边生活条件怎么样啊？
2: 这边的生活条件虽然不比国内，但是
0: 您放心，我们大使馆会尽全力去帮助咱们援外团队，这是我们的职责。
1: 那就好，那就好，您多费心。
0: 还有什么事吗？
1: 我给您打电话这个事情就不必告诉我父亲了，好吧？
0: 明白。
1: 有什么需要或者有什么事情，您及时跟我沟通。我离您比较近，我在新加坡，我随时都可以过去。
0: 啊，你在新加坡？
1: 对啊。
0: 我想麻烦您个事情，我准备采购一批设备，想拜托您从新加坡、
2: 马来西亚或者是印尼找一个货源，这样比国内运过来更快。我们会进行竞标比价。
0: 您看方便吗？
1: 是我父亲要用的吗？
0: 是。
2: 等请示包我批下来，我联系您。
1: 行，那我等您消息。
0: 感谢。
3: 大伯，歇会儿吧，喝口水。
4: 说实话，真太累了。你说，咱们一天就这么干，你看，这连三分之一都没干完。
5: 要是按照这个进度，别说出菇了，出枣都费劲。
6: 你们这些年轻人啊，还不如我这个老同志呢。
5: 您是经过上山下乡锻炼的，那我们肯定不如您。
4: 对呀，你看我这手，你看这老茧，就这几天磨的。
6: 要我说，刚好咱们还有点经费，当地雇点人算了。

0: 我看行，可以雇点人。
1: 春华，这时候你不心疼钱了？
2: 他累呀，他真累呀。
0: 确实累，换谁谁不累啊？你不累啊？
2: 我累呀，那伟龙哥都累中暑了，这回去休息了。其实我早扛不住了。
1: 的确是辛苦你们三个了。这样吧，花钱也好，雇工也好，怎么都行，但是有一条啊，我们必须按时的把这个任务完成了，然后早点回国，啊，
0: 保证完成任务。那我们就看着办了。
3: 好。I can help with the recruit.
4: 没问题，他说啊，他能帮咱们招工。
0: 太好了，谢谢谢谢。
3: Of course, if you pay me money.
4: 当然了，给钱嘛。
0: OK, 给钱没问题。
3: Why you agree so fast this time?
4: Oh, maybe he want to retire.
3: So, get the money ready. Tomorrow morning, I bring some people to your field.
4: 他说他明天早上呢，他就会带着人去了。
0: 啊，太好了，太好了，那就明天早上见。
3: Tomorrow morning, OK?
0: OK. Don't worry, Manny. No possible.
3: What?
4: No problem. Not no possible.
3: Manny, you get the money ready.
0: No problem.
3: See you tomorrow.
4: Thank you.
3: Okay.
4: See you tomorrow.
5: My back hurts.
1: 这怎么弄你们的呀？
2: 不知道啊。
4: 马上 ，come here.
3: What?
4: Why a woman?
3: So you didn't know.
4: What?
3: Why women do the work in Bamala?
4: Why?
3: It's been like this for thousands of years now. Women doing all the work.
5: Yes.
1: 什么意思？
4: 他说，这国家千百年来都是女人干活。
1: 啊，女人干活就女人干活呗。但是这个女人干活跟男人肯定不一样，一个人肯定少一块钱。
2: 不是，春华哥，这么说合适吗？
1: 你就这么分。
4: Everyone lose one kina.
3: No freaking way. And let me tell you, you can't find any men here in Bamala doing farm work.
0: OK.
1: 就把他们都
4: 满意。OK, take the toast.
0: 来。
4: One by one.
2: No.
4: Just up and down and back. Okay? And watch this. It's danger, right? And up, down.
0: Okay.
4: Yeah.
0: Okay.
4: Like this. This. Okay.
6: 秦芳，这回找对了，直接联系到部里了，是吧？
7: 部里怎么说？
8: 当然支持了，马上配套资金，
6: 把俊藻团队设备的事解决掉。
7: 谢谢领导，那我先不打扰领导了。
6: 哎，这回干得漂亮啊！
7: 我要接他采购电话。
6: 喂，真着急。
7: 货准备好了吗？
9: 钱准备好了吗？
7: 明天给你打钱。
9: 明天给你发货。
7: 成交。
9: 谢谢。
1: 你看，又唱又跳，他们干活的时候怎么不这么卖力气？
3: It's over. Time to pay.
4: We are great. Pay for a week.
3: Today is the first working day. You better pay the position or no one will come back tomorrow.
1: 什么意思？
4: 今天第一天必须得给钱，要不然明天没人来了。
0: 钱我肯定给啊，但是我得亲自给。
3: Sister!
1: 我记得账。
10: 哎，大龙啊！哎，大龙啊！
4: And if you got the money, tell us what's your name.
10: Jessica.
4: Jessica.
11: Elizabeth. Thank you.
10: Thank you.
4: Elizabeth.
12: Maggie.
11: Maduka.
4: Maduka. Okay.
12: I can't take the money.
4: Why?
12: You have to give the money to my husband.
4: 什么？哎，
1: 什么意思？
2: 她说她不能拿，把钱给她老公。但是这个玛莎说你必须自己拿，因为你干了活，你就得拿钱。
1: 她说你们自己赚的钱，你们要自己留着或者给孩子留着上学，不能给你们老公。
0: 这点倒是挺与众不同。
12: Money, Olga,
10: 谢谢。
13: 说说，今天来的这帮工人吧，都是女的，我也就忍了。但是他们有几个人怎么就那么随性，干活不紧不慢呢？
0: 今天中午记得吗？有个人说累了，咱俩好心好意的说，哎，那你歇会儿吧。嘿嘿，树底下一躺睡着了，叫都叫不醒。哪有这样的？
14: 大伯不是说了吗？啊，他们这边的地呢，都是属于这个地主和酋长的，他们又没什么农业技术，你说你让他们干什么？怎么干？他们也不会干啊！哎，这就不错了。
13: 哎呀，要是这么下去的话，
0: 我这个田间管理专家小组的组长很头疼。
14: 春华哥，什么组长？
0: 田间管理专家小组组长？
14: 谁给你封的呀？
0: 那我自己封的不行。哦，你想啊，这地里就是咱俩管，我每天还得给他们发工资。我要是一名普通的员工，我根本压不住他呀。
14: 是是是，那我呢？
0: 肯定是副组长啊。哦，
14: 哎，那伟龙哥呢？
0: 他跟咱不是一个小组的，他那个是技术公安组，那充其量他就是个副组长，组长肯定是李老师。哦，
14: 那等于你跟我大伯平起平坐。哎呦，
0: 那不敢那不敢，我跟李老师他比不了，但是我跟郑伟龙。那就不好说了，我是靠手艺吃饭的，我们不一样。
14: 行了吧啊，我看啊，你什么时候换个单间，你什么时候再当这个组长吧。
0: 要不然这样，组长你来当，明天开始工具你来收。
14: 你今天也没收工具啊？
0: 走的时候把工具都带回去，明天再带回来啊。
12: Our job doesn't include cleaning up the tools.
4: Can you help me to clean up the tools?
12: Money.
0: 不是，这干什么要钱啊？
2: 他说他的工作就不包含收工具，
0: 得给钱。
2: 什么？
0: 哎，我说你们真是干什么都要钱呐，我就不给了，不给，绝对不给。走，够，走走走，都走，回家。
12: 别动，
0: 够，回家，回家，走。走走，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够。来。收工具。哎，嗨，啊，反正明天也得来，不收了，明天再说吧。回家。
15: 我那是为了大家方便，年轻人，以后要学会对自己好一点。
14: 行行行，知道了，组长。
15: 这样差不多。嗯。
4: 我去，工具呢？我们的工具呢？哎
2: 呀，你喊什么有用吗？这明显丢了吗？肯定让人偷了。
4: 谁偷那个呀？那破工具谁要啊？
0: 你赶快问问玛莎。
2: 哎呀，行了行了，玛莎玛莎 ，come come come come。Where's our farm tools?
12: Didn't you pick them up yesterday?
2: Of course not.
0: 不是你笑什么？这很好笑吗
2: ？What are you laughing for?
12: I have a hunch.
2: 你还有预感？能有什么预感 ？You know who take our toes, right?

0: 这两天就是要下雨了。嗯。
1: 李师傅在那干嘛呢？
0: 都在那等两天了，那等瓦一过来给咱们送农具呢。
2: 这也该来了吧？

0: 今天不会来了。这雨下的挺好，等明天雨停了，正好可以赶紧干活。哎，
1: 大伯，这工具还没回来呢，干什么活啊？
0: 你看，这漏了，找个东西给它接一下。
2: 哦，
3: 李老师，
0: 大哥，
3: 法医来了，
0: 法医，快，
1: 行，
0: 湿了，
1: 法医，
0: 坐坐坐坐，
1: 行了，
0: 拿毛巾倒点热水，哎。
1: 王毅啊，你这是怎么了？
4: 我来给你们送酒的路上，大

0: 你们吃饭去啊！啊，是。谢谢，超哥。啊，不过好在，我还是赶到了，没耽误你们邮件吧？啊，
1: 没耽误，没耽误。哎呀，没有油，我们可以节约用电嘛。以后啊，像这样的下雨天，你可千万不要送油来了，太危险了。路上要有个闪失，该怎么办呀？
2: 快喝点热水，暖和暖和。哎，
3: 大爷，那地主家农具的事情，能不能解决啊？

0: 我收到。
1: Please, too heavy. It's too heavy. Let the house be destroyed. Please help.
0: Don't worry, don't worry.
2: 他做什么？
0: 他们村很多房子被淹了，想让我们帮忙。走，带着雨具，大家都去帮忙。
2: OK，
0: 兄弟们，快走，Go。
2: 赵秘书，您怎么来了？我看雨下的太大了，就在咱们原先这点就过来了。你们来的可太及时了，我先去了趟基地，看你们不在，我担心你们会出事儿。啊，
3: 我们没事儿，就怕是他们。
2: 您放心，有咱们原先队在，零件就问题。
3: 太好了。对了，您需要的这批设备啊，明天就能发货，一定不会耽误您的计划。
2: 哎呦，太好了，赵秘书，您可帮了我大忙了，姐姐我的大难题了。
3: 尹主任还没跟您说吧？这批设备是他帮忙采购的。
2: 他呀，他
3: 很关心您，从打电话问您的情况。
2: 哎呀，赵秘书，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啊！
3: 你放心，应该的。我去那边看看。
2: 哎，好。

0: 小雷，
1: 这是清单。
0: 我们盼望已久的设备终于到了。你知道是谁帮助我们凑齐这批设备的吗？是咱们家指挥。这批设备可不好找啊，真不知道他是花了多少心力才办到的。
1: 放心吧，到时候我会清洗一下。这几台是咱们国家援助的。
0: 小莲，放心吧，咱们的菌草啊长起来了，用老办法培育出来的平菇也如期而至。现在所有的条件都已经具备，这次援外任务也一定会如期完成。

0: 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带头盔了。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0: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0: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
1: 那还要一定路嘞，
0: 那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
0: 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哪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等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好。

0: 等，来给您打盲盒。谢谢。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雷马，我刚刚已经跟巴马拉大使馆的赵秘书联系过了。您放心吧，我爸在那边一切都挺好的，已经展开工作了，过段时间就能回家了。
1: 我才懒得管他呢，反正他离着你近，你多打听打听啊。
0: 您就是嘴上逞能，这我爸要真出点什么事情，
1: 别乱说话。
0: 呸呸呸！
2: 伟龙啊，
3: 哎。
2: 我总觉得有点问题啊。
3: 怎么样？
2: 太嫩了。
3: 是不是长得也太慢了？
2: 是啊，我早上量了一下，这一天才长了1公分呢。
3: 要不，咱们再等等。
2: 再等也来不及了。不等了，配方上做调整吧，开始做菌带吧。
4: OK， 放走了是吧？
5: Thank you.

0: 老师，您看，评估的质量不太理想。从工艺上来说，没问题啊。是啊，我们就是按照我们的标准流程来的呀，怎么会呀？我丢弃这人！
1: 哎，老师。
0: 老师，老师，您这是干什么去啊？田里剩那些草，全都给它割了，咱们重新再来。
1: 哎，老师，
2: 大伯，千万不能重新再来啊！我们只有5个月的时间。我当初就是心太软了，草出来的时候，我早盼着它不行，也不会耽误这么长时间就种菇啊。
1: 老师，要是重来的话，至少又得3个月。
2: 不给人家好的交代，再多3个月也是应该的呀。李老师，咱是来扶贫的。
1: 我觉得能种出菇来就不错了。我种出来的菇在哪个地方标准都是一样的。是，我的意思是，可能咱们觉得不好，那人家尼卡拉觉得挺好呢。老师，毕竟我们是按照我们之前成熟的流程操作的。即使您现在去把所有的菌草都给割了扔了，重新种出您想要的菌草来，那得花时间去改流程找原因。这不是说您今天去做了，明天就能成的。
0: 我觉得，李师傅他说的有一定道理啊。也许我们觉得这不行，尼卡拉觉得。维龙啊，你是搞技术的人，你说出这样的话很让我失望，你知道吗？前半句没有问题，是需要改善，我们是需要时间。但是后面这句话，你觉得是应该你说出来话吗？
3: 大伯，你先别生气，是这样，您看啊，咱本来。

0: 就说好的验收成功，然后这个一推广，5个月一到，咱们就回去了。再说了，成员已经因为我调工作，人都快到福州了，我答应他了，这时间一到，我立马就得回去。
1: 李老师，我说个万一啊，就是万一，万一咱们这个地方就不适合种菌草。

我可以答应你们，就这么验收，但是找不出原因来，我反正是不会走。大伯，大伯。

0: 这些数据是这两天检测出来的。是的，老师，现在基本原因已经查到了，主要是因为当地的气候我们掌握的还是不够准确。这里白天温度太高了，还闷热，菌草和菇水分流失太快。
1: 我原来计划是在3个月之内让草长到3米，一亩呢能有20吨草，出7吨菇。
2: 但是按照现在的产量，一亩只有5吨草，出1吨菇，这效果实在差得太远了。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啊，明天专家组就要来验收了。
3: 大伯，要不我们就认了吧？或许斑马拉这里就不适合种菌草，也不适合种蘑菇。
2: 我觉得也是。我们呀，就把这次当做一种体验。 体验体验就行了。
4: 要不这样，大伯，明天啊，如果验收不成功，那我们直接回国；一旦验收成功，那我们再继续推广不就完了吗？
0: 等明天验收完了再说吧。

0: 又没养出蘑菇来，
1: 这种草又不行。哎，我现在有点怀疑了，草作为营养源，到底能不能种出蘑菇来？
0: 这怎么不行？咱们就换一种草试试呗。
2: 我都试了多少种了，结果还是一样。你看，
1: 我这几年的工作都白费了。
0: 怎么会白费呢？就算咱们实验了一万种没养出蘑菇来，咱们也相当于告诉后人，你想要用草种出蘑菇，这一万种可以排除了，他们就可以从第一万零一种开始实验，这也是我们的贡献呀。总有办法，总有意义。
3: 员外是国家人物，员外团队呢，它代表着国家的形象，所以我们的工作只能做成功，不能做失败。
4: Why did you invite the Chinese group when we've told you that this area isn't good for growing fungi, and they lack basic agricultural knowledge?
5: To be honest with you, when this project started, I wouldn't have given a grain of salt to their success.You know the Chinese team cannot deliver what they promise.
4: Professor Li is enthusiastic, but enthusiasm alone cannot support the aid effort.
6: 失败了，
7: 具体原因还不太清楚，但是好像没有通过联合国专家组的验收。这第一阶段就失败告终的话，那后面的工作可不好开展了。您要不要给李教授打个电话沟通一下呢？
8: 不用打。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这样的结果我们都不能接受，老黎他也一定不能接受。相信我们的老朋友，老黎他绝对不会半途而废的。
9: 哎，咱是不是该讨论讨论回国的事儿？
10: 我觉得是该讨论。你这联合国验收也没通过。你说，咱们也都尽力了，也都努力了，
8: 这也没办法，
10: 对吧？
9: 是啊，
10: 刘荣哥，你说呢？
11: 我们这个该想的办法也都想过了，使的招也都使了，再这么下去也没什么意义，对吧？
12: 李教授，
9: 哎，
12: 你们别走。我相信我们这里的中小项目会成功的。你们在这待了三个月了，一切才刚刚开始，能不能再试试，再等一等好吗？
10: 马一，来坐。
12: 来，
10: 倒杯水。
12: 如果你们走了，我爸爸要再引进一个化工项目。如果这个项目落地，我不知道这边会变成什么样子，能不能再试试，再等等好吗？我相信总有办法的。
10: 大伯，我觉得吧，没有再试试这个必要了。
13: 是啊，咱们在这儿辛辛苦苦弄了几个月，最后结果还是被人嫌弃，说咱技术不行。再弄几个月，那万一还不行呢？

0: 这不是砸咱们自己的招牌吗？我觉得不值当。楚王，不能这样说啊。专家组的评断还是很公正的。这两天我翻来覆去的想，我们为什么失败？菌草技术明明已经很成熟了。 即便换了草种，也不应该是这样的结果呀。卫龙，你还记得吗？那一次我们下田的时候，你就提醒我说，这个草不行，最好是重新种。可是我没听你的，因为我也急啊，我是真的着急啊。看到你们跟我吃了这么多的苦，受了这么多的委屈。 我心疼啊！我不想让你们在重蹈长安的覆辙。所以最后，我就让你回来，用那样的草来做菌带。我就想，要是这侥幸过了关了，但是科学就是科学啊。 容不得一点侥幸。这些天，联合国专家组的那些话，在我脑子里转啊转，真是丢脸。我黎长湾丢脸没关系，可是我是丢的中国人的脸，我们是丢的我们中国人的脸。
1: 老师，
0: 如果不是我的拔苗助长，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结果。

0: 我想好了，我决定留下来，继续把这个项目做完。我就不信了，宁夏戈壁滩上，我李长欢都能把草种出来，巴马拉这么好的地方，怎么就种不出来呢？怎么就不行？我就不相信了。至于你们，我不勉强。如果你们现在想走，就可以走了。
1: 老师，我留下来跟着你。

0: 喂，林汉，你先听我说，跟你说个好消息。
1: 啊？你都到福州了？
2: 这么快啊？哎，那你新工作怎么样啊？
1: 对了，你住哪儿啊？离单位近吗？
0: 自己租了个房子，离单位也不远，
3: 就在安福路这儿。
1: 那边不是快拆迁了吗？都是老房子，能住人吗？
3: 我今天收拾了一下，
0: 还是挺温馨的。就等你回来了，
2: 圆圆。
1: 对不起啊，本来这些事儿呢都应该我来办的，现在都让你一个人扛。
0: 我哪有你想的那么娇气？虽然呢，我不是能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但是这换个灯泡，换个煤气罐什么的，
3: 没问题。再说了，
0: 你不是
1: 这快回去了？
0: 原计划，出什么岔子了吗？
1: 这不是专家组来验收没通过吗？
0: 那没通过了，不是应该回国吗？
2: 可是我大伯他……
1: 哎，对不起啊，圆圆。
2: 这个专家组验收没通过，我们就应该打道回府。可是我大伯呢？
4: 你怎么知道的？
3: 我听林汉说的。
5: 现在当务之急是得赶紧把我爸劝回来。
4: 这才是你爸呢。啊？
5: 什么意思啊？
3: 你看这么多年，
4: 你爸去哪个县扶贫，不都是成功归来吗？

0: 跟国内的县城又不一样。
1: 也没什么不一样的，
2: 不都是帮着人家种蘑菇吗？再说了，这不按期回来才是你爸呀，按期回来就不是你爸了。
0: 话是这么说，但也不能总让他在那边待着呀，我得去巴马拉把他劝回来。
2: 哎，别啊，你可别去。
1: 你不是说那危险吗？我都扔了一个老伴儿了。
2: 你别让妈妈担心。嗯，
0: 行，
1: 好，
2: 把饭吃好啊。
1: 再见。

0: 我记，你看是，大爷，我真的不能走。
1: 张秘书，
2: 教授，
1: 啊。

0: 我们的这个大学者心还挺细致啊。
1: 学者，
0: 哎呦，若拉，你这中文发音可以啊。
2: 一点点。
0: 嗯，
3: 我以前学中文的时候，诺拉陪我学了。啊，这三个月他听你们说话，再跟我说他能听懂一些。
4: 哦，哎，对了，玛莎最近也在跟我们学习中文，他对中国很感兴趣。
5: 他跟你一样，对我们中国感兴趣。
6: Master Hugo, I can see you really like Nora Light.
7: There's no such thing. We're here to keep an eye on them, that's all.
6: Well, I'm just asking, but you know, there's no possibility between us and the Nicholas tribe.
8: 西瓜，大大西瓜。
6: So, you'd better give up, son.
9: I know.
10: 根据李汉带来的资料啊，对于新的栽培法，我有一些新的想法。可以通过长期浸泡菌带来称重量，再根据出菇的情况来确定最大最合适的。

0: 好处呢是营养成分会更高。
1: 哦，没事了就好。
2: 今天的宴会上，我当着很多人的面说出了我的心里话。现在想来，可能别人都觉得那是疯话和大话，可那也是我不吐不快的真话。员外最苦的不是艰苦的条件、辛苦的劳作，而是当地人的不理解和不信任。不过我不会气馁，等蘑菇收获了，他们会懂的，这份苦也会变甜的。说起甜的，小莲啊，我真想喝一碗你煮的花生甜汤。

0: Oh God, please protect them from the infection disease. Please God.
1: 徐医生，检测报告出来了。
2: 嗯，能够记录一下。
1: 嗯，好的。
3: 徐医生，我们没事吧？不严重吧？
2: 放心吧，只是普通的感冒，没有感染传染病。这次生病啊，主要还是因为着凉。这几天大降温，你们一定要注意防寒啊。
4: 可不是嘛，我说呢，晚上这么冷，我们这穿着外套盖着毯子都受不了。
2: 放心吧，我给你开点药，两三天就好了。
5: 嗯，谢谢啊。
6: 谢谢你。
4: 谢。
7: 医生，他们怎么样？
2: 放心吧，只是普通的感冒，没有感染传染病。
7: Thank you. 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You're welcome.
7: Thank you. They just have a cold.
0: Oh, thanks God.
7: Thank God. 李教授
0: ，Officer Lee, it's all my fault. Please let me buy you a blanket today.
8: 哦，他说这都是他的错，他今天想给咱们买几床被子。
9: 你跟他说我们自己买吧。
8: Oh, that's okay. We will go by ourselves. Don't worry about that.
0: You helped me a lot, and I appreciate that. Let me do something for you today.
1: 来，
10: 莉莉安，这是巴马拉这几天的新闻资讯。
1: 哦，谢谢。
11: 喂，你好。
1: 喂，赵秘书。
12: 哦，我看到巴马拉最近有寒潮，有大幅度降温，
1: 还有传染病的情况。您太久没有跟我通报我父亲的情况了，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我爸爸是不是一切安好？
11: 你们真是父女连心，李教授生病了。
1: 病了？
11: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我一会儿准备过去看看。
1: 是不是传染病？
11: 您放心，不是传染病，就是着凉了。
1: 那那边现在有医生吗？医疗条件怎么样啊？
11: 有医生，中国医疗队在。
1: 我也不太放心那边的医疗条件，我还是过去一趟吧。
11: 您说你要过来。
12: 谢谢

我叫陆平安，我现在要过马路，我前面有个护栏，跨过去到达对面快的话只需要十秒，但我知道在我跨下护杆之后的两秒内，我就会被车撞飞。没错，我是重生者，就在刚刚我横跨护栏过马路，已经 game over 了，然后我就重生了。现在我已经知道这样过马路很危险，所以我决定多走30米，从人行横道过马路。现在目测我距离对面还有20米，正常健康人的行走速度为 1.75 米，每秒到2米每秒不等，平均跑步速度为走动速度的3到5倍，所以以我这么强壮的体魄，每秒可以奔跑6米，到达对面只需要4秒，所以我决定冲过去。当我刚跑到一半的时候，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我又被车撞了。上天有好生之德，于是我又重生了。还是重生在过马路之前，我已经深刻认识到闯红灯的危险，所以这次我要对得起自己的名字，陆平安，平平安安过马路。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

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他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

0: 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有朋自远方来，
1: 有朋自远方来，
0: 不亦乐乎，
1: 不亦乐乎。
2: 清晨，朗朗的读书声从这里传出，学生们朗读的是《论语》。《论语》虽然只有11705个字，却被称为中国第一书。它不仅影响了中国历史，也影响了世界。还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传说。《论语》是一部散发着世界文化名人孔子生命体温的经典，浓缩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以及孔子弟子思想的精华，堪称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原点之一。
3: 《论语》里边这个做人的道理，这个处世的智慧，它已经沉淀为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一种心理
4: 的这个思想，然后出现变化。而孔子他的价值，《论语》里边这个思想价值，就他开始建立了一个完全立足于

0: 与人的人文主义的思想体系。所以从那个以后，从孔子以后，中国文化走了一个新的一条道路。
1: 公元前551年，一个婴儿降生在这个黑暗狭小的山洞中。因为生下来头顶的中间是凹下去的，和泥丘山很相似，这个孩子被取名为丘。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二，所以字仲尼。后世因为要避他的名讳，把泥丘山改名为泥山。因为他，山东曲阜成为朝圣之地。他就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孔子出生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先祖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的宋闵公。宋是商朝末代君王，纣的庶兄，微子启的封国。公元前710年，在国内权力斗争中失势的孔氏一族逃到了鲁国。相传今天山东曲阜东南泥山附近的鲁元村，是春秋时期鲁国邹邑的所在地。村中现在还存有一块纪念孔子的石碑，是康有为在1924年所立。孔子的父亲叔良和身为鲁国邹邑的邑宰，在年近古稀的时候娶了孔子的母亲颜征宰。在孔子3岁的时候，叔良和便去世了。孔子跟随母亲搬到国都曲阜阙里居住。在这里，孔子度过了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
2: 因此啊，可以想象，那么孔子，那么这个小时候啊，这个在他这个母亲的带领下，这个成长的这种环境。所以呢，这个孤儿寡母啊，这个应该说是这个非常非常艰难的。
1: 一次，吴国的太宰问孔子的学生子贡说：“你的先生是圣人吧？他怎么有那么多技能啊？”孔子听说了以后，说：“吾少也见，故多能鄙视。”春秋时期，像种地一类的体力劳动，都是普通平民与奴婢才做的事情，被贵族们看不起，称为鄙视。孔子说，自己年轻的时候生活贫贱，干过这些粗重的活，所以才掌握了许多这方面的技能。正因为如此，孔子也亲身体验了下层民众的疾苦，了解了他们的诉求。在母亲的谆谆教导下，孔子从小勤奋好学。在童年做游戏时，就常设祖斗，设礼容，学习礼仪。孔子15岁起，便立志要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当时贵族子弟学习的主要内容是礼、乐、射、御、书、数，这6项被称为6艺的技能。礼就是各种仪节、规程，包括行为、容止；乐是与礼相关的音乐、舞蹈；射就是射箭；御是驾车；书是书写；数是计算， 包括不

0: 事。六艺是贵族士进所必须掌握的技能，这里面孔子最重视也最精通的是礼。
1: 周礼三百种，义礼三千种，主要是五种，祭兄君家宾。祭礼啊，就是说像成人礼啊，过年过节啊，兄就是丧礼啊，死了人来礼节。君礼就是打仗以前来誓师，打仗后来献球，歌颂胜利啊。祭兄君家什么？家就是婚礼。宾啊，诸侯之间朝聘，诸侯向天子见啊，他个别见你叫见，很多人见叫朝。这五种礼里头，每一个又分很多很多，所以号称周礼三百，义礼三千。孔子就提倡这个礼。
0: 孔子生于斯，长于斯的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国。周公摄政期间，创立了以宗法为基、礼制为体、德治为核心的西周文明。周公子孙世世代代传承与践行西周文明，不仅使鲁国成为西周文明的东方中心和春秋时期保存周礼最多的诸侯国，而且培育了以崇伦理、尊传统、古朴、持重、醇厚为地域特色的鲁文化。春秋时期，周礼已在许多诸侯国日趋式微，而在鲁国仍盛行不衰。公元前540年，晋国韩宣子出使鲁国，亲目所睹，便情不自禁地发出“周礼尽在鲁矣”的感叹。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孔子得以遍览鲁国所藏有关周礼的典籍文物。孔子还到东周，向当时的周之守藏使老子问礼。孔子沐浴在鲁文化的春风化雨之中，汲取营养，陶冶性情。孔子就是在鲁国这样一个社会与文化环境里，逐渐由一个从小饱尝生活艰辛的少年，成长为一个仰慕三代、坚守周礼、关心民末、有志问政的知识青年。孔子踌躇满志地步入社会，打算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一试身手。
1: 孔子呢，他一生是祖叔尧舜宪章文武，就是要恢复社会的正常秩序，所以他就提出来礼。这礼啊，本来就是一种啊向祖先供奉的这么一个物品，后来变成人际之间交往的物品，后来就变成一个意识形态的东西了，啊，就是人们之间的礼貌礼节。
0: 论语中记述了孔子对日常生活礼仪的要求，红色紫色的布不用来做内衣便服，夏天在室内穿单衣，出门则一定要套上外衣。加工食物要讲究，越精细越好，不吃切割的不合规定的食物。公元前481年，孔子最器重的弟子颜渊去世了，孔子很伤心。但是当颜渊的父亲颜路请求孔子把车子卖了给颜渊买一副果的时候，孔子却不同意。他回答说，自己的儿子孔鲤死的时候也没有卖掉自己的车子置办果，因为自己做过鲁国的下大夫，按照礼制必须坐车，不能步行。

0: 孔子的这些行为，在当时和现在看来，都显得迂腐刻板而不近人情。事实上，他从不刻板地遵循礼制，和这些表面的形式相比，孔子更看重行礼时内心的真诚。他说，礼过于奢侈不如从简，丧礼大肆置办不如本身的哀伤过度。
1: 有的人说孔子顽固啊，现在社会变了用旧礼，不是那样。孔子曾经说呢，礼运礼运啊，俞北云乎云乎的，乐云乐云中国云乎的。你说礼啊礼啊，难道就是献个玉献个贝吗？主要是对你敬奉那个人的恭敬。乐呀乐，难道就是撞钟敲鼓吗？不是，通过这个撞钟敲鼓呢，来完成这个礼的这个制度。
0: 其实孔子不仅是周礼、民贵贱、变等列的坚决维护者，他对周礼也进行了改造和发展。孔子打破礼部下庶人的局限，主张对所有人都要齐之以礼，强调人是礼的核心，克己复礼为仁，要求仁者爱人。
2: 孔子把治国平天下、解决当时的天下大乱的情况，把希望寄托在哪里呢？他寄托在提高人的素质。
3: 孔子曾经说啊，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人如果没有遵守礼的那种自觉、那种素养，那么礼乐秩序怎么办呢？
1: 一个人闹不起来，两个人之间就存在人际之间关系了。人际之间关系怎么办呢？就用人来解决。
0: 孔子非常重视人，关心人。一次，鲁国的马厩着火了，孔子听说后，赶紧问伤着人没有，却不问马的事。孔子很看重爱人的人。齐国的管仲享用了超越自己身份的礼仪，被孔子看成是不知礼的人。但是管仲辅佐齐桓公建立霸政，尊王攘夷，维护了华夏诸侯国的稳定，维护了普通民众的安定，所以孔子认可他，称如其人，如其人。在孔子看来，如果不能心怀仁爱，以亲亲为出发点，扩而大之，去爱人，即泛爱众，爱作为社会人群泛称的人，就违背了人，也就无从谈理了。
3: 这个人的本意其实就是修身，就是修己，就是反省自身。那么人只有反省自身，才能啊这个自觉地按照该做的去做。所以孔子有一句话，他说仁者仁也，亲亲为大。他说仁爱的人就是我们这个做人的人，只要是我们作为一个人就应当有爱心。那么有爱心的表现啊，就是亲亲，亲亲就是孝亲，就是孝敬父母。
0: 孔子将夏商周三代理想化，痛感今不如昔，认为三代以前是一个行大道、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从夏代开始，大道隐没，进入了一个天下为家的社会。以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成王和周公为代表的君子，以礼规范出一个井然有序的安定社会。这个社会可以称为小康社会。在孔子看来，现在所能恢复的只有小康社会，大同社会已经过去。然而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晚期，随着礼制的荒废，这样的小康社会也消失殆尽了。
3: 所以孔子希望重整礼乐秩序。那么这种礼乐秩序显然啊，这个从夏商周以来，特别是啊这个文武周公，那么这是中国的礼乐社会。
0: 周公创立的周礼，是维护西

州社会等级秩序与政治格局的规范，已越来越不能适应春秋后期的社会状况了。进入春秋后期，不仅周天子衰。

夫逐渐掌握了国政，国军又成为卿大夫手中的傀儡。随着卿大夫的兴起，原来只负责卿大夫家事的家臣们也开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呼风唤雨。礼崩乐坏，瓦釜雷鸣，鲁、晋、齐等诸侯国都卷入了私事向公事夺权的斗争大潮。春秋后期，鲁国的政治大权落在季孙、叔孙、孟孙氏，号称三桓的三个贵族家族手中。国政把持在三桓中实力最大的季氏手中。晋国的国政为范、中行、支、赵、魏、韩六卿家族所把持，晋军已然被架空。六大家族之间争权夺利，互相倾轧，齐国的国政落入卿大夫陈氏的手中，其他各诸侯国国政也沦入卿大夫手中。公元前517年，鲁昭公企图除掉权臣季平子，反而被季氏驱逐。他不断请求齐国和晋国的支持，希望回到国内，但始终未能如愿。七年后，鲁昭公客死他乡，他的太子也没能继承君位。公元前504年，季氏的家主季桓子被夹在杨虎挟持，鲁政落到杨虎手中长达3年之久。按照周礼，卿大夫家里只能享用16人表演的乐舞，而鲁国的执政卿季孙氏在他的家里表演天子才能享用的64人乐舞。孔子对此十分气愤，他说，这样的事都能容忍的话，还有什么是不能忍受的？天子衰微，诸侯失位，带来的是传统周礼的荒废灵替。这是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孔子和弟子在泰山边上遇到了一位在坟前哭得很伤心的妇女。孔子让弟子去问她，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女子回答说：“

0: 在《新唐书》中有这样一则关于新生儿的史料：凡内附后所生子，即同百姓，不得为藩户也。对于内迁人口分为熟户和新将两类，新出生的婴儿不论来自哪里都被视为大唐的子民，同幽州当地百姓一样成为边户齐民。
1: 所以长城南北沿线成为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人们共同居住的家园了。
2: 班班的足球小将，对了，我还多了一个小妹妹，肉嘟嘟的，真可爱。生活有变化，我爱我的家，我知道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

0: 这个秤上的秤许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
1: 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你好，
2: 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
1: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同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一粒米要珍惜，光盘行动常牢记，一滴水汇成河，龙头拧紧有功德，一度电用处大，人走灯笑，一张纸维修好，双面利用都是宝。小能源，大用途，环保低碳绿色多，勤俭节约，中华美德。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哪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年守护神。
1: 我的艺术之魂在迸发。
0: 绘画实力确实迸发的不着边。
1: 你说什么？
0: 没什么。
2: 给我出去。
0: 不是我。

0: 想给我出去啊！
1: 什么？
2: 是什么呀？我死！什么怪物？怎么可能呢？
3: 我真的看见了，
4: 长长的脖子，锋利的牙齿，
5: 嘴里说着
4: 离开这片森林。
6: 怎么可能？
7: 今天累了，早点回家，又该碰到了。
4: 是真的。
7: 都什么年代了，还有怪物？要是我，肯定编个更像样的谎话。
8: 比如说，从宇宙来的机器人。
2: 可星宇，
9: 什么宇宙，什么机器人啊？
10: 是啊，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8: 这个小镇上不是经常发生不可思议的事吗？一口咬定潘斯在说谎，未免也太草率了。最近在摩尔镇北部高速公路上的建筑工地，好像发生了好多起事故。工地的工人们说法也很一致，他们都说那里出现了一个怪物。
11: 什么？
8: 我看有必要去查一查。

0: 球上还有这种怪物？
1: 这在马奇纳星球上都没见过呢。
2: 不用怕，这只是电影而已。
3: 就知道是这么回事儿。
4: 小狼上天、啊！
5: 小俊，
4: 咱们去找怪物吧。
6: 什么怪物？
0: 少开玩笑了。
7: 老秦，你自己去吧。
4: 他们怎么了？
2: 真是可爱。
8: 也就是说，传闻中的怪物有可能是炫卡斗士。
4: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最大。
9: 炫卡斗士的事，何星宇到底知道多少？
0: 他确实让人不放心。不过现在最紧要的是查出怪物的身份。
2: 到了。
4: 何星宇。
10: 哎，我一直在等你们呢。
0: 走吧。
9: 画的可真难看，
0: 跟潘斯挺像的。
11: 少爷，请小心。
9: 咱们擅自进来，没事吧？
10: 发生过几起事故以后，这里就停工了。现在这边，一只浣熊而已，不必惊慌。
9: 这附近的动物还真多，
2: 以前修车厂附近也有很多，不过城市开发建设以后就看不见了。
10: 你们快看，
0: 是脚印，
9: 好大啊，
4: 不像是动物的脚印呢。
10: 身高在12米左右，要比之前见过的机器人更高呢。
0: 也不一定就是机器人吧。
4: 是啊，说不定这是个阴谋，想要混淆视听。
9: 好啦，别再不阴谋论了。
8: 小心点，小俊，他就在近处。
12: 马上出去！
9: 什么声音？
12: 马上给我出去啊！
10: 这是从哪儿飞过来的？
12: 离开这片森林！
13: 有怪物！
10: 你到底是谁？
0: 是挖掘机！
8: 小俊，要小心这家伙！
12: 我让你们出去！
0: 走到下面去！
4: 叔叔，快呀！
14: 怎么进不去？
0: 谁让你练那么多肌肉啊？
14: 那边！得救了！
12: 我已经说了，马上出去！

0: 方德叔叔，叔叔。原来那家伙真的是炫卡斗士，这下怎么办？柯星宇在这儿又没法召唤炫卡斗士。
1: 放开方德叔叔。
0: 柯星宇，先等等。
2: 喂，你为什么要把人赶出去？
3: 讨厌人类，
2: 到底是为什么？
3: 你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人类破坏了森林。每当人类扩建公路时，森林里的生命就会失去家园，所以
2: 你就装怪物威胁人类，还破坏了建筑工地。
3: 对，做错了什么吗？
2: 原来是位了不起的森林守护神，可你动用暴力压制对方，这跟你讨厌的人类有什么两样？
3: 吵死了！
0: 叔叔，
3: 森林里有多少生命因为人类而牺牲，你们知道吗？
2: 快跑！不要管我！
0: 换成是你，你会那么做吗？
4: 小军，你是想让他们出来吗？
5: 可炫卡斗士的秘密，
0: 炫卡力量出来！
4: 那是
5: 裂变骑士！
6: 你们快逃啊！
0: 柯星宇就交给你们了。
4: 柯星宇，你没事吧？
2: 我好像还能走。
5: 抓住我们！
7: 没人来救救我吗？
6: 你居然伤害人类，简直就是炫卡斗士的耻辱！
7: 柯星宇少爷。这是怎么回事？
2: 没想到我伤得这么重。
4: 柯星宇，
7: 柯星宇少爷，
3: 什么都看不见了。
6: 铁臂爵士，你觉悟吧，今天就由我裂变骑士来解决你。
0: 等等，他那么讨厌人类，现在不管怎么做他都不会改变想法的，把他交给我们吧。
6: 我们
0: 炫卡力量出来吧，炫蓝闪电。
6: 炫蓝闪电，少来碍手碍脚，我来解决它。
8: 裂变骑士，你还不明白，这样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6: 我管不了那么多，他伤害了我的朋友。
8: 你说什么？
6: 看你往哪儿跑！
8: 别追了！
6: 我才不会听你这个小家伙的命令呢！
0: 炫卡力量出来吧！急救卫士！
9: 来！
0: 急救卫士，这就交给你。
10: 放心吧，今天就让他见识见识我的厉害。
6: 开什么玩笑？
10: 这里到底是哪儿？

0: 我们要把他们都杀光！
1: 雪蓝闪电，交给你了。铁臂绝世，快停下！你别跟着我！
2: 力量太强大了。
1: 雪蓝闪电，咱们用无限爆裂来一招制胜吧！
2: 无限爆裂。

0: 可是在这儿启动，隧道说不定会坍塌呢。
1: 可是铁臂爵士不见了，
0: 快追！
1: 小心！
0: 这是。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据政协主席金山中、副主席王永表、张颖芳、孙云苗、范国海、沈娟下午上虞区新就业群体温暖生态建设暨城市新力量文化周活动正式启动。
2: 活动现场，绍兴市上虞区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正式揭牌成立。作为全区首家专门面向新就业群体打造的党群服务阵地，中心紧扣温暖生态、乐享上虞建设主题，聚焦新就业群体职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统筹整合区镇街社区三级服务资源，构建起集党群服务、职业赋能、权益守护、共建共治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标志着我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迈上了系统化、精细化的新阶段。安居才能乐业，为了让新就业群体在上虞真正安下心、

0: 扎下根。我去精心打造了首个小哥港湾博鱼公寓，当天八名小哥代表上台领取钥匙，除了家的承诺，还有全程贴心的服务。活动中，浙江国邦药业有限公司接力冠名的新一轮新就业群体慈善关爱项目正式启动，同时多部门协同的大保障格局加速形成。区司法局发布三位一体全链条法治保障机制，区人社局发布职业伤害保险快速认定机制，区委社会工作部发布网约配送物业纠纷处置工作预案，切实织密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的防护网。现场各行业党委聘任了一批城市治理先锋，外卖小哥、快递小哥、网络主播、网约车司机代表上台受聘。据了解，为精准赋能城市
1: 复查和隐患回头看。

0: 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 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
1: 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总书记对科技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充分肯定，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勇攀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
2: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是非常兴奋。我国科技创新正在从世界的参与者、贡献者加速向世界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前进。这个巨大的进步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和指引的结果。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我国工程科技和整个科技事业走上了。 快速发展的道路。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结果国家科技奖励这份荣誉，我内心满是激动和振奋，更感到沉甸甸的时代责任。十多年间，我们从过去学习国际经验、对标参照国际标准，到如今我们前头临床研究拿出原创诊疗技术，制定国际临床指南，把中国医学方案推向全球。 这正是我们创新实力的体现。
4: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科技创新重要性的理解非常深刻，这对一个国家的高水平发展非常重要。中国以往都是在做一些跟随性的研究，但是现在已经在产出最新的前沿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工作，显示出中国已经有非常强大的科研和创新能力。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合作。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大家表示，总书记对“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的各项部署，为广大。

0: 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
1: 总书记对我们这个15的科技的发展提出了六点明确的要求，这些要求应该说是高屋建瓴，非常的这个系统，而且是环环相扣，为我们这个新的阶段的科技发展指明的方向。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啊，一个是要创新，一个是要攻关，助力这个2035科技强国的建设。
2: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扛起为国担当、勇为精兵的重要使命，着力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要强化有组织体系化科技攻关，深化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在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冲在前、打头阵，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3: 最深的感受就是自豪与紧迫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必须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让我认识到科研不能停留在实验室，必须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抓住航天领域的真问题、硬骨头，带领学生把论文写在浩瀚太空，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贡献全部力量。
4: 我们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主导，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通过创新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正是这种企业主导、需求牵引的深度融合，带动了一批产业链核心制造单位实现了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运维。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大国重器运行好、维护好，为高质量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重大贡献。
0: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继续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5: 我们很幸运处在了这个国家特别重视科技发展的这一个时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书记提到了注重青年科技人才的发展啊，青年人才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重要的储备力量。这些科研环境啊，包括生态这种建设，包括国家对科研重视的这种力度，我们其实非常有信心，就是未来的青年人会有更优秀的人才愿意从事科研这项工作。
6: 我深切地感受到总书记和国家对青年科学家的信任与关怀。总书记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而这种信任呢，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在重大任务站出来顶上去，同时呢，也允许我们在试错中成长，攻坚中突破。就是因为这种信任呢，能够让我们在技术前沿的这种领域里呢，有足够的底气，让我们把这种领域里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7: 总书记指出，两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饱含对科技工作者的殷切希望，让我们备受鼓舞，也感到无上的荣耀和光荣的使命。院士群体要做好表率，守住本心，持续学习，尊重年轻学者，踏实耕耘专业，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不懈奋斗。
8: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强化组织体系建设，聚焦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引导科技工作者坚定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凝聚科技界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让科学家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0: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7月9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明天，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作出新的战略规划。 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

0: 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那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那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九号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者、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今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

0: 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 1.0%。 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6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 1.0%， 物价运行总体平稳。从生产领域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6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连续4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看， PPI 同比上涨 1.5%， 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在出口方面，1至6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
1: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可以说，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逼近，相关地区积极做好防御。
0: 目前巴威仍维持超强台风级，预计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为防御台风巴威，今天浙江温州组织多座水库开闸预泄，腾出防洪库容。台州沿海的18条客吨运航线停航，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在福建宁德，海上鱼排加固、人员撤离上岸等工作加紧展开。明天中午前，宁德35000多艘船舶将全部撤离至安全水域避风。
3: 7月7号凌晨，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导致河水倒灌，城区严重内涝。贵港教育园区内10000多名师生被困。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迅速组织多支党员冲锋艇紧急前出救援，成为第一批挺进孤岛的救援力量。
4: 党员冲锋艇在浑浊的洪水中破浪前行，教育园区内教室和宿舍楼全部被淹，洪水没过树梢，道路标识尽数淹没。洪水中漂浮着各类杂物、漂流物，给官兵们的救援行动造成了一定难度。历经近半个小时，官兵们终于抵达救援现场。
5: 解放军来了！
6: 看到解放军战士来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心情非常非常激动。
4: 危机关头见证党员冲锋，学生们在洪水汪洋中的欢呼声是他们对党员冲锋艇最高的敬意。
5: 救生衣啊，每个人都要穿一件，每个人都穿一件啊，注意安全。
4: 梁彬彬是党员冲锋艇救援第一艇的操舵手，入伍26年，他参加应急救灾任务数十次，每次救援任务都第一个站出来立排头。
7: 党员是一面旗帜，哪里有困难，哪里有灾情，就应该插在哪里，

0: 这次作为党员冲锋中的操作手，完成抢险救灾任务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1: 从闻令而动的紧急部署到逆险而行的冲锋坚守，一艘艘冲锋艇破浪穿梭，往返于安置点与孤岛校园之间，把生活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被困园区，再将情况危急的学生转移到安全地带。从7月7号上午开始，经过子弟兵和地方救援力量的共同营救，教育园区10000多名被困师生已经被全部安全转移。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商务部等9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6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3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中成药品种48种，儿童适宜品种31种。今天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组织开展的中央企业场景万象专项行动在京启动，发布了首批央企10大标志性场景，涉及人工智能、算电碳协同等，将央企自身场景转化为产业创新的共享平台，让全社会共同参与，构建开放共赢的场景生态，让产业链之间共同发展。6号至9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3次会议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7号，在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和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期间，日内瓦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研讨会，中国代表在研讨会上介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成就，并表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呼唤更强有力的国际协作，各方应深化创新合作，加强协同共治，充分释放智能红利，共创美好智能时代。与会各方强调应加强团结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普惠各方，造福人类。认为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研讨会，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积极贡献。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以及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约9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斯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霍尔木斯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东北部的阿格泰凯铁路桥遭美军袭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2座铁路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

0: 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个美军基地，并警告说，如果美军继续发动侵略，本地区的其他美军基地将遭到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地时间8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泽农恩盖穆孔戈，强烈谴责美国一再实施侵略，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表示，美伊之间已取得的外交成果正面临脱轨风险，他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8号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做出的各项承诺。受中东战事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显著上涨。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该机构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将中国的主要得益于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相关出口增加。俄罗斯国防部8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以西推进，控制乌克兰军队2处据点。俄防空系统击落903架无人机。俄军还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无军工综合体目标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方面8号称，基辅市遭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损失。乌军当天对俄境内多处能源、军事后勤目标发动远程打击。此外，当天匈牙利、捷克拒绝参与北约对乌700亿欧元军事援助计划。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8号均重申绝不出售格陵兰岛，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芬兰总统斯图布8号在出席北约峰会时暗示美国在制造分裂，表示芬兰支持丹麦维护主权。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同一天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欧盟将继续坚定支持丹麦。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围桌共识相互夹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不责。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3: 用媒体的力量推动工作，欢迎大家收看每周一问。电动三四轮车俗称老头乐，因其驾驶门槛低、经济实惠等特点，受到群众特别是一些中老年人的青睐。但这类车也因为缺乏生产标准，存在各种交通安全隐患，给城市交通秩序和社会基层治理带来了挑战。
4: 在城市道路上，我们经常能看到这种酷似汽车的三轮或四轮的低速电动车，驾驶人群以老年群体为主，很多人都称呼这种车为老头乐。记者在一些学校的校门口就看到不少这类车辆前来接送孩子。
5: 接两个小孩子啊？接到哪里去啊？
6: 接到我们南湖。
5: 南湖啊？那路还挺远的。
4: 这类车由于驾驶门槛低，价格又相对便宜，还能遮风挡雨，深受老年朋友的喜欢。
5: 你身边那个老年朋友买这个车的人多吗？
7: 很多。我们年纪大的驾驶证考不出，对吧？这个车很便宜，1万多块钱够了。我们要接两个小孩，电瓶车上面只有一个小孩好打。130，这下雨了，这雨皮长了，很不安全，这个车很安全。
4: 然而，便利的背后暗藏隐患。目前市面上销售的老头乐多数申报为厂区代步车，仅能在景区、园区等封闭区域行驶。它们不符合机动车国家强制性标准，未被列入国家机动车产品公告目录，不符合注册登记条件，无法上牌，也严禁上路行驶。
5: 上牌是不能上的了，
7: 交警是不能上的。
5: 你们有保险吗？
8: 没有保。

0: 不行，他们不给我绑点。
1: 这类车体型、重量和车速接近小型机动车，但驾驶者大多无驾照，不懂交规，这就给道路交通安全埋下了很大的隐患。据统计，近五年全国低速电动车引发交通事故83万起，造成1.8万人死亡，18.6万人受伤。
2: 因为他们也是往那个人行道上开的，而且他们的速度还有点快的，反正只要滴滴喇叭一下，所有人都要让开他的，哇就过去。
3: 他其实很占车道，然后他过马路什么的视野也不是很好，很容易造成事故的，然后很危险的，又没有证，又没有保险，是不是？事后人家也很难处理。
1: 其实大部分老头乐的驾驶人都知道车辆不能上路，但出行的需求、法不责众的心理以及商家的诱导，导致违法行为屡禁不止。
2: 你们去车行买的时候，那车行的人跟你们说这个可以开上路吗？
4: 可以，他们说不能上路，还这个车还是要来，买你到哪里去挣钱啊？
0: 哎，人家开我们也开了。
1: 记者也走访了这些代步车销售点，发现非标四轮电动车现在已经基本停售，在售的都是列入国
5: 电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一个是一张车辆一次性证书，这个车只限三轮车有。三轮车是合标的，四轮车因为目前呢，那个国家工信部呢没有通过国标，就是说政策没通过。
6: 我们从去年的4、5月份，四轮车已经全面停止了，
2: 管了。
6: 对，市场监管要查了，老国标的车都已经工厂拉走，或者一些消费者买走的，那已经没办法了。
1: 线下店铺虽然不能买了，但记者在线上购物平台上搜索老头乐，依然有大量的非标电动车在售卖。车行维修人员告诉记者，这类非标车普遍存在车身窄、底盘轻、重心高的结构缺陷，缺少防撞钢梁和安全气囊，部分劣质电池在充电或颠簸时极易短路自燃，安全风险突出，整个行业的确需要规范和整治。记者也从交警部门了解到，他们从去年12月就开始开展了针对老头乐类电动三四轮车的集中宣管行动，对辖区现存的非标代步车进行登记，劝导老年朋友使用合规的电瓶车或者机动车出行。
0: 一张交警呢，他说我们现在登记了，你的号码多少？
2: 这个车不能开的话，你们后续要怎么办呢？
0: 那我们也可以乘公交车啊。
2: 哦。
0: 那么时间起床早一点。到家晚一点嘛。
1: 采访中，不少市民和从业者呼吁，治理老头乐应当疏堵结合，在强化源头管控和路面执法的同时，加快出台国家标准，建立与车辆性能和驾驶人年龄相匹配的管理体系，并为老年人提供便捷的驾考服务。
7: 最好还是有一个规范性的文件出来啊，这种让他们相关的交通部门什么去想一想，比如说可以上哪些道路，那有一些地方是禁止驶入的，也稍微写一下。
5: 那这个就最好是车管所那个交警大队就是联合一下，给老百姓那个安排一个稍微便捷一点的考驾照方式，对吧？那个送考下乡，那这样就方便了，那人家驾照也有了，那牌照也上了，那么就合规合法。
8: 国家严管老头乐是因为现阶段这类车确实风险大于便利，老年朋友以为它能遮风挡雨更安全，实际上在安全配置缺失、无牌无保的情况下，一旦出事，它会给您和家人带来更大的祸患，所以千万别再开着这些不合规的车辆上路了。当然，老头乐的广泛存在也折射出老龄化社会最后一公里的出行刚需，我们希望有关部门能安全又体面的出行选择。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儿。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可以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同时您也可以通过百官新闻客户端、抖音看上鱼或者电子邮箱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8200-1890。我们的节目将于每周四晚7:35在新闻综合频道首播。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

0: 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浙江古越电源有限公司订单饱满，增动能，数字升级促发展。慈源文化小镇特色研学迎暑期。石井物业联建基建项目加快推进，打造休闲旅游新体验。摩托车能一触即发平稳启动，背后离不开高品质铅酸蓄电池的支撑。位于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的浙江古越电源有限公司，就是国内摩托车铅酸蓄电池领域的骨干企业。其摩托车电池销量连续20年稳居全国行业前列。今年以来，企业订单饱满，产销两旺，正以数字化技改跑出发展加速度。
1: 走进古越电源的生产厂区，各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全线运转，全自动连铸、连闸、连冲、连涂装置高效产出几板。智能装配车间里，机械臂精准作业，智能充电车间有序完成电池化成工序，全自动包装流水线快速打包成品，一道道工序衔接顺畅，处处是繁忙有序的生产景象。开年以来，公司订单量持续饱满，生产排期紧凑，整体发展态势好于预期。
2: 从现在的销售情况来看的话，我们的发展还是非常好的。像2026年，我们预期是4亿销售额，按照现在的销售情况的话，我们能够超过4个亿，大概能够超过15%左右。
1: 作为传统制造企业，古越电源早在2023年便启动数字化自动化后，企业于2024年10月正式立项，累计投入超7000万元，推进全流程数字化改造。改造过程中，我区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同步做好政策对接，组织专家上门指导。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持续优化审批流程，大幅提升技改备案、项目赋码等环节办理效率，为企业技改升级保驾护航。
2: 今年我们还是继续深入数字化改造、数字赋能，包括智能化改造，然后把数字化赋能的一些比较难打通的几个点能够再打通一下，更好地保证电池的质量。
1: 从早年的村办企业起步，专注生产电池外壳，再到2001年搬迁入驻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后，实现逐年稳步增长。古越电源始终坚持以质量取胜的发展理念。面对当前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将继续严守产品品质观，深化数字化转型成效，以技术创新和智能制造迎接市场挑战，持续巩固行业领先地位。
0: 作为越窑青瓷发源地的核心文旅阵地，位于上浦镇的慈源文化小镇，自正式开园以来，依托深厚的青瓷文化底蕴，定位匠心之源、研学之镇，获评浙江省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成为浙东唐诗之路上的文旅融合新地标。暑期临近，小镇在常规研学产品基础上推出全新夏令营项目，为青少年打造多元沉浸式的暑期成长体验。
1: 作为慈源文化小镇研学的核心载体，慈源研学大楼自投用以来持续完善课程体系与配套服务，承接各类研学实践、营地教育活动。小镇常年开设军事、科创、非遗三大主题常规研学线路，今年在此基础上新增 XR 体验、无人机实操、机器狗科普等科技类科目，进一步拓宽课程边界。同时，今年2月，这里首次创新举办绍兴市群岚青少年警校上虞分校冬令营，丰富的课程设置与完善的保障服务广受参与学生好评。今年暑期，小镇将于7月6日起推出2期为期5天的夏令营。新开的 XR 探索馆设有10个主题剧目，青少年模拟飞行授权训练中心

0: 也将于七月中下旬开展集训和考试，为青少年提供更加丰富的实践体验。此外，研学大楼内还设有禁毒教育教室、研学宿舍等功能区域，宿舍环境整洁舒适，配备洗衣机等生活设施，为学生提供便利安全的学习和生活保障。
1: 今年的暑期，我们营地还是开设了很多特色的方案的一些特色的夏令营的课程。首先呢，我们有三大类别，那这三大类课程呢，我们也分别设计了不同的这种时长安排，有一日的、两日的、三日的、五日的，甚至还有七日和十四日的。所以无论是想短期体验，或者是想这种长期的深度的集训，都可以进行选择。
0: 除了系统化的课程与配套保障，小镇内多处文化点位也为研学体验填充了丰富的实景内容。美术馆内分为叙厅、秀场、名家名词展示馆和展销中心等区域。秀场中，裸眼 3D 与五种互动体验模式让观众沉浸式感受青瓷文化魅力。名家名词展示馆内，国家级大师陈鹏飞的作品集中亮相，展销中心则汇集了全国名词及上虞本地青瓷作品，乐清堂、古月轩等研学点位也通过青瓷制作、传统工艺展示等内容，让青少年近距离了解越窑文化的历史传承。依托越窑青瓷文化底蕴，慈源文化小镇持续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融合发展，不断完善研学课程体系和服务配套。随着暑期研学季到来，小镇将进一步丰富产品供给，让青少年在实践中增长见识、提升能力，为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近年来，随着石井水库景区知名度不断提升，越来越多游客前来观光休闲。为进一步完善景区配套，
2: 业联建基建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车辆穿梭，近20名工人正忙着进行墙体砌筑等施工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据介绍，该项目于今年3月正式开工建设，6月初主体结构顺利结顶，目前工程正按计划稳步推进。未来这里将打造集住宿、休闲、餐饮于一体的度假综合体，为游客提供更加丰富的旅游体验。
3: 目前计划是计划是10月底完工，那么如果按照这正常能运营的话，计划大概明年6月份左右就全部能够交付。
0: 据悉，该项目建筑面积1596.2平方米，共设置14间客房，并配套接待大厅、餐厅等服务设施。后续还将建设露营基地、泳池、健身场所等休闲配套，引入轻餐饮、民宿等业态，进一步丰富游客游玩体验。与此同时，毗邻的驿站项目已于去年完工，目前正进行内部装修，未来将与景区配套工程协同发力，进一步完善石井水库旅游服务功能。作为我区生态文旅的热门打卡地，石井水库凭借水上池山林与湖山相应的自然景致持续走红，区内外游客络绎不绝，节假日湖畔露营、休闲观光热度居高不下，景区对高品质文旅配套的升级需求也持续提升。随着景区配套设施不断完善，石井水库旅游服务功能将进一步提升，为游客提供更加舒适便捷的休闲体验，也将持续增强景区吸引力，为当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近日，杭州湾上虞新开区国家级减污降碳试点暨产品碳足迹成果发布会举行，来自我区相关单位负责人、专家学者、企业家及认证机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杭州湾上虞新开区在绿色转型道路上的里程碑时刻。作为省级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高铁新城青春驿站目前已经进入收尾阶段。该项目一共有7幢多层高层人才公寓，户型设计为30到70平方米，建成后可提供1500套高品质人才公寓。目前项目样板房已完工亮相，高颜值、高品质、绿色环保的居住空间，全方位适配青年人才的租住期待。近日，行走的艺术馆潘天

0: 肉纪念馆走进上虞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道台书院拉开帷幕。活动将中国美术学院的优质美育资源送到本地师生身边，推动美育与德育深度融合，为我区搭建起接触名家艺术、传承传统文化的交流平台。
1: 观众朋友，这一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啊，昨天镇子真的不错，这老都说了，找时间带人啊去市里的安置房看看，
1: 那不挺好的吗？
2: 是啊，哎，对了，昨天的视频效果也不错啊，方老师，孩子们看了都很动心啊，
3: 就是不知道最终会有多少人搬迁。
0: 嗯，确实，哎，不过昨。

0: 天啊，我真是深受启发。我记得之前做思想工作的时候啊，总是习惯性的讲大道理，其实啊，还不如像昨天那样，跟群众打成一片。
1: 这不就是宝贵的群众经验吗？你是在城里待太久了，你都忘了。
0: 确实。

0: 我们学校是新建的，没错，但是那个师资力量是很强的哦。54322588，那个是教育局办公室电话。
1: 你们可以打电话去咨询，而且我们还可以给优秀的学生提供奖学金呢。
0: 哎呀，你们过去划不来嘛，还要租房？
1: 只要他到我们学校，我们一定会关注他的。哎，我们一定会重点培养的。
0: 什么什么？要得要得。
2: 辛苦了，
3: 好，走了啊。路上慢点啊。
2: 啊，走了啊。嗯。师傅。哎，袁生。
3: 哎，哎，师傅，下次再有这种活动，你可以叫上我啊。
2: 哎呦，哪能叫你啊？那周校长不得骂死我？这要不是异地扶贫搬迁，这跟我西村的生源本来是和平同学的。
3: 现在呢，我算是变相的抢了人家周校长的学生，这找你过去帮忙，那成什么了？
2: 那师傅，
3: 嗯，刚才这什么情况啊？您不会要复合吧？
2: 那怎么可能啊？
3: 不是，像你们这种，只要不是和平分手了，就很难相处啊。
2: 哎，
3: 我姐现在就是，她和我那前姐夫。
2: 两个人老死不相往来的，我们不有孩子吗？我姐也有孩子呀。可能人和人不一样吧。他倒是跟我提复合了。
3: 啊？那你怎么想啊？
2: 不是，他毕竟是伤害过你的。啊？怎么说呢？其实之前我有做的不好的地方。
3: 你想，我一直跟他说，我们约定好，是尽快搬到城里的，结果呢，我一次又一次的食言，所以我们算是和平分手的吧，也不怪对方。师傅，我就是每次看到你，都想起我姐一个人带着孩子有多么辛苦，多么不容易。
2: 谢谢啊。
3: 我是怕你再受到伤害。
2: 我又不是3岁的孩子，怎么会啊？其实这次呢，是上级领导希望能去帮帮他，解决一下搬迁的事情。他现在是驻村第一书记，搬迁的问题解决起来很困难，而且那些村民不搬迁，那我不就没有声援了吗？
4: 昨天喝了好多的酒，现在头还疼。哼，不能喝就别喝，一会儿中午我下厨给你做几个菜解解酒。
5: 那你得快点哈，我下午还有会呢。
4: 没问题，哼，走。异地扶贫搬迁学校要在全市范围内抽调教师，这个事情你知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
5: 喂，哎，刘局，哎，好，原来是他呀，啊，好嘞，刘局，哎，再见啊，查出来了，嗯，是安岩去找了新来的局长提的意见，
6: 那是好事啊，这以后不用为难我们了。
5: 小马呀，我是看中你的能力才把你调到局里来，你得有点长进呐、啊。他这么一弄，让我们很被动啊。
6: 是，这倒是啊。去师资中的老师名单基本上已经确定了。
5: 你去跟安燕说，我再给他2个名额，让他自己选。哎，但是他得自己去跟老师谈，老师那边有意向了，汇报上来，局里统一安排。

0: 那他万一不答应呢？没有万一。葡萄快熟了呀。啊。下次你进城的时候，记得给陆敏带点儿。
1: 好呀。
2: 师傅，来，喝点汤解解酒。哎，
1: 太好了。
2: 贺朗，我刚才。
1: 看了你要做那个实验，真的很好啊！
2: 我发现啊，这个学生只要做过实验以后，考试的错题率就下降了很多。哎，
3: 过一段时间我要给他们讲大气压，
2: 我打算给他们做做脱离差力试管。啊，你看，能不能我们两个学校一起做呀？
1: 一起做？
2: 你知道我们学校现在还没有建实验室。 更别说是那些器材了，两个学校一起做呢，学生之间也能多一些的互动和交流，我倒觉得蛮好的。这样，前期准备的工作呢，我和你一起参加，万一我太忙了，我就派我们学校老师跟你一起筹备，到时候是在和平中学还是在我那里做实验，咱俩再商量。
1: 好啊。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咱们不妨可以大胆一点。
2: 用水替换水银，我们想到一起去了。确实，水银是有毒金属，面对学生来说，水更加安全一些，而且那个观赏性更强。
1: 那我回头给老周打个报告。
2: 行。
1: 哎，快喝汤吧，一会儿都凉了。
2: 好嘞。
1: 再吃点饭。
2: 好嘞，好嘞。
1: 让我炒菜。
4: 第一波的贾良中学，他们的办学特色就是气排球。哎呦，
5: 那些娃娃打球打得可好了。那我们也得想想办法，搞点其他的。
6: 不好意思，刚给张天阳测试完，叔叔买的西瓜。
4: 怎么样啊？没我预想的好，但是也到国家二级运动员水平了。哎，
5: 二级哦。
4: 不错，
5: 这是
6: 捡的宝了。
5: 这可好啊，刚才我们不是正在讨论吗？啊。
7: 江南的学生呐，都是农村娃娃，体力肯定特别好。我们可以往体育特色方向发展哦。啊，这个法子好，跳比的娃儿多，能够高，会消耗他们的精力。KO，
8: 不仅要搞体育特色，别的特色咱们也得想一想。
9: 太好了，安夏，你看看，
10: 上面同意选调乡村教师了，这是文件。太好了，等的就是他。对了。 你们那个英语和语文的学科带头人有想法吗？
9: 这，
10: 好，谢谢啊。都是优秀名师哈。
9: 我建议啊，选这两个正高职称老师来。
10: 这两个老师确实很优秀，但其实。 我跟你有不同的意见，啊！我倒是觉得可以选这两个副高的老师。什么高标？高兰阳、奥东，
7: 你怎么怕他们一级就闹麦了，不好管理哈？
10: 人嘛都有惰性，人家都已经正高了，你就没有闯劲儿了。我怕以后我们很难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可是副高的老师呢，他们现在这个程度。
7: 还是有很大的机会能够评正高，大家就有抓手嘛。这个也有道理哈。
10: 那好，麻烦你跟这两位老师联系一下。
7: 好，
10: 谢谢哈。那其他老师呢？其他老师怎么选？
11: 我记得当年有一个私立学校的校长找过我，他们学校就是从教育局表彰的优秀教师名单中挨个请人。
12: 喂，马局。你们这个速度太快了，照这个节奏，9月份开学肯定没问题。
13: 肯定开不了，我们都快活不起了。
12: 不是什么时候给我们开账户啊？现在都是我们自己在垫资采购，给工人开工资。
13: 黄扒皮因为这个事儿，头发都快被薅光了。
14: 马局，哎，我都快被踩出鼻子了。

0: 你救命哦！好了，我这次来啊，就是来给你们解决问题的。
1: 感谢领导，感谢领导。
0: 哎，不不不！哎呦，哎，准妹妹来了哦，我们去找顾一下。哎，快去，快去，我们先去忙。
2: 好嘞，好嘞。
3: 这些村民啊，是我们好不容易才说服他们来学校参观的。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
2: 这个学科的带头人，我们学校老师都有。
3: 来，咱们开一下，咱们开一下。哎，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
1: 何都配齐呢。
2: 马校长，局里给你们配备的师资也不一定不如你所愿，在公开的招聘上我会尽力的帮你们协调，让局里充分尊重你的选人意愿。
1: 行吧，我先把这两个名额利用好。
2: 好，学校账户流程已经走完了，就差于局长签字了。
0: 安秀，哎，马局啊，我刚的村民们转了一圈，他们对学校的建设特别满意，现在啊正在河边乘凉呢。嗯，
2: 这我就放心了。那你们先忙，我回去还有事儿，找局长签字。啊，好，走了啊，你们忙。
3: 替我谢谢于局长。
4: 好嘞。
1: 等账户上有钱了，我先把你垫的资还给你。
0: 不着急。
1: 替我谢谢你爸妈。
5: 安小，出事喽！
1: 怎么了？
5: 你我儿子，你
6: 给我
5: 干啥呀？你
6: 干嘛去打我？
7: 我也很希望为咱们学校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我大学在校期间丰富的校园工作经历，不仅开阔了我的视野，更形成了我沉稳果断、热忱高效的工作作风。
8: 啊，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见过很多学历高的娃儿，到最后都喜欢欺负八强。普通话怎么讲？
7: 老师，您是怕我骑驴找马？啊，我听得懂，我是和平镇白果村的。哎呦，
8: 我意思就是这样哈，你两个高的学历，应该很多选择，为啷个选择我这个刚刚成立的十四中呢？
7: 在高中就业，我面临的升学压力会有点大，那在初中范围择业，我还是更倾向于咱们乡村中学。毕竟我自己就是从乡村走出来的，面对各种问题我更能感同身受，尤其是咱们这儿是异地扶贫搬迁学校，在这儿更能体现我个人的价值。
9: 好的，那咱们的面试就先到这里，你在外面先等一下啊。
7: 谢谢老师。
0: 下一位。
8: 没事，等一下等一下，后面人等一下啊。见到宝了，见到宝了！那个女娃建的太漂亮了，
9: 不光是学历好，专业对口，更重要的是头脑清晰，条理清楚，很适合给娃娃上课哟。
8: 来，我们这哈理由也很充分嘛。最关键的是啊，本地乡村女娃。安小，你啷个想？
9: 你啷个想啊？
1: 先看看后面的吧，好不好？啊？
10: 哎呦，丛老师啊！
11: 阿姨好。
10: 洋洋。
11: 快叫奶奶。
12: 奶奶好。
10: 你好。暖暖，你看看谁来了？
12: 洋洋，我在看书呢，你跟蒋老师一起看吧。
10: 你看看他们。
11: 阿姨，现在正是吃菌子的季节，给您带点菌子，您可以煲煲汤什么的。

0: 这个呢是我姐店里卤的牛肉，您可以尝尝。哎呦，
1: 净想着我们了，真是不好意思啊。
0: 应该的。
1: 那谢谢啊，谢谢。
0: 哎，暖暖啊，妈妈在家吗？
2: 她不在家，她在工作呢。
0: 哦，阿姨，那既然阿燕不在家，我们就先回了。
2: 哟，你先回吧，我还要和暖暖一起看书呢。
1: 哎，你看看，她都没玩够，你就甭客气了，坐吧啊。
0: 好，好。
1: 哎呦。肯定是安妍回来了。
0: 我去开门，您忙。
3: 哟，你是
0: 安主任，您好。
4: 回来啦！
3: 哎，
4: 这呀，是那个妍妍他们以前和平中学的同事，
3: 哦，
4: 丛俊生老师。
3: 那丛老师，进屋喝茶去。啊，
5: 丛老师哪儿的人呐？
0: 啊，我父母都是从北方来的知青，但是前些年都过世了。
5: 哦，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0: 我还有个姐姐。
5: 尝尝我的茶。
0: 哎，谢谢阿叔。
5: 甭客气。味道还行。
0: 可以。安叔叔，要不然我替您泡。
5: 哎，不用，这泡茶呀，是对我的一种放松。丛老师结婚了没有
0: 啊？啊，没呢，还没对象呢。
5: 哦，哪年生人？
0: 我是84年2月，属鼠。卯时生人。
5: 啊，不是，我不问你八字。
0: 哎，谢谢叔叔。
5: 喝啊！哎。

0: 再来呗。再来呗。
1: 哎，谢谢叔叔。
0: 哎，叔叔，我去给阿姨打打下手。
1: 你还会做饭啊？
0: 啊，我姐在市里面开了家粉店，平时我也去偷偷学学手艺什么的。
1: 好啊，那你去吧。
0: 好，
1: 喝完。
0: 好。
1: 我先去，我先去。
2: 怎么回事啊，
3: 安老师？
2: 刚才李明不方便，没跟你打招呼。
3: 明白，所以我之前也没有联系您，想着就凭我自己的努力公开应聘。
2: 你要是联系我了，没准我就不让你来了。
3: 为啥呀？我之前过年的时候和您见面，我不都跟您说了，我想和您一起干。
2: 我还以为你就说说呢。
3: 没有，我认真的。
2: 你这学历，这专业，不只是同江，那多少地方都抢着要你。
3: 抢不抢是他们的事儿，可我真的只想跟着您。
2: 我就怕你跟着我，放弃更好的机会。
3: 安老师，您就这么没信心？您就不相信以后您的学校办得比别的学校好？就算您不相信您自己，也得相信您的学生我。我跟着您一起创业。安老师，
2: 行了，我们再考虑考虑。
3: 好，
4: 我先进去了啊。
3: 好。不用给我走后门，
4: 知道了。
2: 我说拜拜。
5: 爸，我回来了。
6: 回来了。
5: 哎呀，回来了。哎，
7: 安老师好。
5: 洋洋也在呀。先生。
6: 哎，
5: 你怎么来了？
6: 我不是带洋洋来找暖暖玩吗？
5: 还带来了新鲜的菌子和他姐卤的牛肉。

0: 你欺我是不是？妈，老子卡死你！
1: 你去给你爸妈，你又打我妈妈了。
2: 我去给你爸妈。
1: 你又打不赢，我可以叫你手机报警。
2: 阿阳，报警专家爸爸呀。
1: 你晓得哪里可以叫他手机不？
2: 不用急啊，我有手机。
3: 什么？怎么会这样？妈妈，好，好领导，我把站赶回来。哎，哎，
4: 你来了正好，村里有急事，我得赶紧赶回去。啊，
5: 爸爸，你说那天你要陪我一起睡的。
2: 暖暖，爸爸下次补偿你好不好？
3: 那好吧。
2: 求你了。
4: 啊，路上小心点啊。哎。
5: 爸爸不是有事吗？好不好？你看他急急忙忙的，肯定是有急事呀。
6: 老子遭抓走了，你高兴没得？两个娃娃以后就丢给你养，
0: 还不老实走！
6: 媳妇儿哎，你们两口子吵架的家务事，你报啥子警嘛？
5: 娘娘，我觉得要做得很好，打人就是不对的，而且听说这也不是第一次了。我只是想到家丑不外扬嘛。
6: 婆，你不要怪妈，是爸一直打妈不肯停手，是我报的警。你，报警传你爸爸。
0: 冤你呀！你真是冤你呀！老头儿，你可是没法过啊，
6: 没法过！
0: 杨大傻，你别怕，你做的没错，这不是家丑，是家暴。
4: 雪森，我回来了。
2: 姐，杨已经睡了。
4: 你真可以，每次啊，只要你一带他，他睡了就特别快。
2: 哎呀，娃娃嘛，把他电耗光了，他自然而然就睡了。
4: 哎，你不是讲明天暑期班还有辅导课吗？你咋个突然又决定回来了嘞？
2: 我不是怕你店里忙嘛，过来帮帮你。
4: 嗯。 你确实是帮了我大忙了，今天你扣我电视，我一大块的卤牛肉就不见了。
2: 姐，我今天去我师傅家做客，我不能空手去啊。
4: 俊森，来来来，坐起。
2: 咋了？

0: 我正儿八经把你姐事情了。之前你们的老校长说你是因为一个人才要留在和平中学的，不会是你师傅吗？
1: 我没说过吧？
0: 咋个没说过嘞？没说过校长咋个跟我讲嘞？
1: 我跟我师傅就是相处的比较好，就是，哎呦。
0: 咋个啦？
1: 啊，我有点唠嗑头。嗯。

0: 前不久，对吧？所以，这个……
1: 这样，这个请示呢，由我们市局向市政府报。
0: 哎呀，感谢您，感谢您，这就让我有了继续下去的力量呀。可是我还有第二件事情，那个裴秋韵，
1: 我觉得你完全没有必要顾虑啊。他愿意投身基础教育，这正是教育之信啊，正是你们这些坚持基础教育的最好的成果呀。
0: 话确实是这么讲，但不是有点不甘心吗？
1: 是你不甘心，还是你的那位学生不甘心？
0: 所以，你甘心吗？
2: 老师，你怎么想？
0: 也许是我的虚荣心作祟吧。我当然希望你们能够有更好的发展。我这个学校呢，毕竟是零基础，你现在过来有点可惜了。
2: 老师，您想听听我怎么想？
0: 当然了。
2: 其实，我觉得留在农村的老师最伟大，很多时候，他们的一句话、一个决定，就能够改变一个孩子一生的命运。您还记得您第一次见我的时候吗？
3: 哎，你们再劝劝孩子好不好呀？不能不读书啊！哎呀，
4: 他自己不读嘞。
5: 老师，天都黑了，你赶紧走了。
3: 不是，让我见一下这个孩子，我跟他聊一聊，可以吗？哎呀，
4: 不得必要。
3: 你怎么跳下来了？
6: 哎，老师，我就是裴秋韵，我真的很想读书，我不想出去打工。
5: 你能给他跑出来，他不是很久会采访了吗？
3: 你让孩子把话说完。
6: 爸，我真的很想读书，我不想出去打工。
4: 乖女儿，你跟人家不一样，你还有三个妹妹，你要是继续读书了，他们就读不成了。但是他们还小，啥子事情都做不了。你就不一样了，你至少把小学都读完了，可以帮他做点事情了。你就不要再逼你妈了，好不好？
5: 你咋不懂事呢？哎，
3: 所以人家裴秋韵想读书，是你们不让读，是不是啊？哎
5: 呀，老师，我有四个娃要读书啊，养不起了。
3: 爸爸交给我，学费不让你们出一分钱，这可以了吧？
2: 我没敢告诉任何人。要不是您当时跟学校特殊申请，我都上不了高中。即便是上了高中，您还帮我写申请给镇政府，让镇里边找人资助我。
0: 所以我才希望你们能够发展得更好，走得更远。
2: 安老师，我没什么可报答你的，我也报答不起。我就想着回来陪着你，把您的衣钵传下去，像我这样的孩子能帮一个是一个。好，
0: 说你报答我什么呀？是你自己争气，我就希望呢你们都自私一点。你看，以后再有人问我说，你的学生在哪儿啊？我就可以说，在什么省师范学校啊，在某大学任教，或者去某某机关单位。
2: 对不起，老师，这个我做不到。您指望指望别的同学吧，要不然您自己从政。
0: 打你！
2: 安老师，我就要和您在一起。

0: 小月，啊，什么情况？
1: 没想到吧？
2: 你怎么来了？
3: 那我先走了，你等我消息啊。
4: 哦，谢谢你啊，陆所姐。
3: 谢谢，你忙吧。
4: 哎，你慢点哈。
3: 哎。

0: 喂，李局长。
1: 安晓，关于你上次申请的游泳池，
2: 好消息是，地批给我们了，资金呢，我们自己想办法。
0: 自己想办法。
2: 因为游泳池不是学校必须的硬件设施，我们整个同江都是沿河建起来的，有很多学校都是建在水边。
1: 如果这口开了的话，其他的学校都效仿，
2: 那就没有底了。
3: 确实有这样的问题，
0: 可我们学校门口这么大一条河，太近了，这靠老师每天巡河，这也管不过来啊。
1: 你别着急啊，资金问题，
2: 我们可以发动社会的力量。
0: 这倒也是个办法，那我自己再努努力吧。
2: 那好，我们分头行动，共同努力。
3: 好嘞，
4: 谢谢李局长。
0: 啊，真香。
5: 安老师，
0: 来啊，我们大概估算了一下，建一个游泳池需要60多万吧。哎呀，我就想，当时你不是帮那个小学筹集了一点资金吗？
5: 嗯。
0: 现在有什么渠道或者什么经验，能够跟我说说？哎呀，我实在是没办法。
4: 哪怕我们让出几年经营权呢？
5: 哎，我倒想到一个人。我们驻村队里啊，有个有钱人。
0: 你千万不能道德绑架，也不能摊派任务啊，得让人家自愿才行。
5: 韩老师，你就放心吧，我不会强迫他的。等我回去，好好跟他说一下。
6: 安笑，来尝尝我的手艺。
0: 你的手艺？
6: 我爸妈说可以捐1万。
0: 是吗？替我谢谢你爸妈，有机会让他们来同江玩。
6: 好啊，等我当上副校长，肯定叫他们来。
0: 会有这么一天的。
7: 回来了，赶紧洗手，饭都好了。怎么了？
8: 就垂头丧气的。
2: 哎，给以前认识几个人打电话，想着给异地扶贫搬迁学校建个游泳池筹点款。
9: 哪知道，没几个人响应。
8: 我倒是有个好消息，上海那边说我的工作关系可以转过来了。
9: 你可想好了，这边跟上海可大不一样。
8: 你放心，对于我来说也算是个挑战。在教学上能有个突破，嗯，还有一点，我真不放心你一个人在这儿工作。这次咱俩共同奋斗了。
9: 准备进哪所学校？
8: 嗯，算是平移，应该能进一中，还是教语文。我这两天赶紧熟悉一下这边的教材。
9: 嗯，像你说的，我们共同奋斗。
7: 好，共同奋斗。
8: 对了，你刚说游泳池的事儿，筹不到钱怎么办？
9: 这不还有夫人的支持吗？
8: 你呀，你就会打我的主意。
0: 啊，苗姐，
10: 杨老师，
0: 哎，苗姐，文静，快快快啊，坐在这里。
10: 对，你不要忙，安老师，你不要忙，朋友，谢谢谢谢。行，
0: 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的啊？
10: 我们是很找鲁迅借问的底子啊。
0: 快坐快坐。
10: 哎，好好好，
0: 我给你们倒杯水哈。
10: 不要客气，安老师。哎，谢谢安老师。
0: 安老师，哎，这里有点乱，没什么好招待的。
10: 哎，挺好的，挺好的。安老师啊，哎，我今天来呢，主要是想把我们家文静托付给你。我们已经申请搬迁了。
0: 哎呀。太好了，你就放心的把文静交给我吧，回头我帮她报名。哎，
10: 谢谢谢谢。文静啊，她平时也挺乖的，也喜欢学习，也很认真，就是想麻烦安老师帮我们培养一下。
0: 怎么叫麻烦呢？我也很喜欢文静，你要好好的学习，长本事，以后保护妈妈，好不好？
11: 嗯，有的。

0: 对了，我女儿啊，经常摔倒，不是把这儿碰青了，就是那儿摔破了。这个消肿止痛很厉害的。哎呦，谢谢甘老师，谢谢。不客气。南京，来。看，这是什么？
1: 兰花根。
0: 上次在你家没吃到，对不对？给你了。 拿着吧，安老师，你每次都给他东西。好了，快尝尝甜不甜呀？好吃吗？安
1: 老师，你也吃。<笑>
0: 好嘞，嗯，真好吃，是不是？
1: 妈，你也吃。
2: 好好好，我吃，你多吃点啊，俺俩吃给你嘞。<笑>
1: 快吃，
2: 嗯，好吃，放开，那你快吃，嗯，好，带回去给弟弟吃啊。<笑>距离新生开学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难得今天大家都聚齐了，咱们互相做个自我介绍吧。
3: 各位老师好，我是方翔，华东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
4: 他是西部计划过来支教的，现在呢还没有确定岗位。南
2: 老师，
3: 哎，文林，主管教学的副校长，郑志老师。王造，侯姓副校长教数学，大家可以叫我王八皮哈。哈哈哈哈哈。
2: 何老师，
5: 我是吴红林。
2: 教语文啊，连带教书法。
0: 我叫于丽娟，英语老师。我叫裴秋韵。其实我以前是安老师的学生啊。安校长是你的老师？哎，我先说明哈，他是公开招聘进来的，那个时候你们俩还极力推荐的，跟我没关系哈。嗯。而且他呢，是我们这群人当中受过正规论文写作训练的人，还是英文的哦。所以我在想。
2: 能不能把学校的科研工作交给他来负责？
6: 太好了，感谢校长给我们找来这么优秀的人，我都跟着脸上有光了啊！<笑>
0: 文校长，我全力以赴。哎呦，你们一下子搞这么个高材生来，搞得我压力太大了。
2: 他学历高，但经验不足啊，所以我在想啊，能不能让秋韵跟您结个对？不知道您愿不愿意收一个徒弟啊？
6: 师傅，Would you please be my mentor?
7: 、Okay, but I'm quite demanding, you know.
0: 到时候你可别嫌我烦啊！不会，我一定虚心求教。<笑>坐吧。行了，大家都已经互相认识了，那接下来我们的工作重点就是招生。
8: 所以今年预计能招出多少学生来啊？按照目前沟通的情况来看，不到200人。
9: 不到200啊？这我们往届可是500人左右啊，
10: 这不到一半啊？
11: 现在不到200。
8: 怎么会这么少啊？没有办法呀。我们对口的学校是和平小学、鳌寨小学、蛤蟆塘教学点、响水洞教学点。
12: 应届毕业生是460人，现在有180-190人已经确定异地扶贫搬迁了，还有七八十人是打定主意要进成都书的。还有啊，这些情况我已经跟县里汇报过了，人家也没有办法。现在最糟糕的事情就是，要求严格按照教育部规定的师生配比来，那么我们一旦学位招不足，很可能面临的就是削减教师编制啊。
13: 那这是直接。
14: 那是直接开除，还是调岗啊？我们是事业编，又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不至于开除，最多就是调岗吧。
15: 那我们等到哪天开嘛？我还有点退休了，希望不要再折磨我了。
16: 我们都折磨大半年了，
17: 我马上就要退休了，我俩走啊。
18: 刘强，岁数大了，事也要背负了。
16: 好了好了，清楚。安静一下。我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啊。 就是想讨论这个问题。来之前呢，我也想过了。如果大家不想离开和。

0: 和平中学啊，办法还是有的。现在呢，除了异地扶贫搬迁的学生，我们不能动；那些想要进城的孩子，我们可以分批去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争取把这帮孩子留住大半。要不然，那将来和平中学的孩子那都流失了，我们面临的困难会更大。
1: 周校说的对，农村娃娃进城未必是件好事儿，和城市孩子比，他们的学习基础确实很弱。
2: 很多娃娃进城上学，一开始都跟不上。基于这一点，我们也要说服他们留下来，在熟悉的环境里学习，那对他们将来的发展是有利的。
3: 如果大家没有别的什么问题的话，我就让留校安排分组招生了。
4: 好。
5: 行，
2: 您那边进展如何？
5: 我打过电话摸排过了，情况不是很理想。目前有40%左右的学生啊，都还是想跨区域读书。
4: 明确表达意愿的学生还不足100人。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停一下，停一下！
3: 你拦我下来干嘛？
2: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3: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2: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3: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3: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2: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3: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2: 好，慢点开哦。

0: 上鱼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绘花鱼，
0: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 好，
0: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好的。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来来来来来，快看一下！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 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3: 车堵住了怎么办？
4: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2: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4: 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2: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以的话，我会肯定会答应你要求的，请求的，但是真不方便。
1: 找他别人吧，我不愿意。
2: 谢谢。那你们是去干嘛呢？回家吗？
3: 不是，来杭州，
4: 杭州
3: 就是做点生意嘛。可以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到站了。
2: 我们可以下车，我们跟你一起下车，如果你同意呢？
4: 也可以吧。
2: 好，谢谢你们。
5: 一个人，一个人，那你行吧。
2: 好的，好的，好的，我们请你们吃个饭，好吧？

0: 叫阿里哈。来自新疆伊犁，今年25了。
1: 我叫恩卡，我也是伊犁那拉提的，那拉提草原的，然后今年25岁。
0: 我们今天13点乌鲁木齐出发了嘛？然后飞回来了，又是我第一次来的嘛？丽丽，
2: 这是你第一次出新疆？
0: 对，第一次来的。
1: 然后现在我们坐错车了，
0: 坐错路了。
1: 目的地的话就义乌市吧，义乌市我有宿舍嘛，我半年左右了，我一直在这里嘛。我做的是木雕嘛，
2: 木雕，
1: 然后就是木雕盘子，一套14个。然后卖到新疆或者哈萨克斯坦。
0: 我在加拿大地嘛，家在拿拉提。我们开一个民宿。
2: 开民宿的。
0: 对。
2: 跟家里一起做的民宿，还是你是老板吗？
0: 我家里人一起做的。
1: 他是我亲戚嘛。我们两个亲戚嘛，一块长大的，1年级到9年级上的，
0: 一块上的。上学的，好兄弟。
2: 你为什么会叫自己的兄弟也一起来呢？
1: 这边好发展，知道吧？比我们的新疆发展的挺快的嘛，
0: 走熟悉的地方的。
1: 然后挺好的。
2: 我看你们行李带的也不多，还背了把琴。
0: 在路上无聊的时候弹唱歌。懂不了说我们哈萨克民族的乐器嘛。我们小时候开始学呢。他也会一点，每个哈萨克知道吧应该。
2: 所以你相当于是一个在这儿的接待或者向导的职责，就是把家乡想出来的朋友。都接到这边来。
1: 对，这个是第三个朋友了。
2: 第三个，那其他两个呢？
1: 一个回去了。一个不想在这待了。
3: 就是还是要谢谢你们俩，就是在旅途中答应我们跟我们一起吃个饭。
1: 我跟一个朋友来过这里。这里来吃个饭，然后就走了。
3: 你经常来杭州吗？
1: 没有，就来了一次。
3: 高铁跟动车是没有了，我帮你们查了，但是火车好像还有。对，在城站。在杭州站，不在杭州东站，杭州东站只有动车。
1: 杭州站是吧？
3: 对。你知道的。
1: 我们刚才去了那里。
3: 然后又到东站了，然后又要回去是吧？
1: 对。
3: 太折腾了。
1: 不太熟悉嘛，这个城市也太大了，我不想来了。
3: 你不想来杭州？
1: 这个杭州城市太大了嘛，就有些东西搞不懂嘛。这个，这是我们哈萨克族的传统的这个艺术嘛，这个盘子。
2: 很好看。
1: 对，我自己做的。这个跟别人问，然后就是我自己过去找，找了3天才找到这个。这个地方。
3: 那阿里，你说说你的抖音呗？你说你不是个网红吗？

0: 他也不是网红。
1: 他也不是网红，你不是粉丝挺多的吗？
2: 反正我觉得他的粉丝挺多的。
0: 我们的民宿看一下。
1: 是在那匹草原上。
3: 对。
1: 我们还有地呀、啊。
2: 我们游牧民族来说的话，这个三四百亩地是很正常的。啊，新疆的生活是比较舒服的，啊，就是没有压力，就放着羊啊，或者上个班呀就可以了，挣点钱呀。然后跑到这里来了之后，一出门都是钱嘛，花钱。然后自己不创业的话，就挣不了多少钱。哦，我不想再打工了嘛，我打工了两年了。汉族朋友都是自己努力，自己赚钱了之后开始做东西，不跟我们一样的。
1: 那你为什么是我屁股啊？
2: 我也不知道，反正喜欢钱吧。
1: 是每个月需要赚多少钱？你觉得你可以活得比较开心？
2: 一万多吧，一万以上。
0: 五千六千够了。
1: 人家五六千就够了，你为什么觉得一万才够？
2: 因为我自己做东西嘛，我自己创业嘛，我自己的东西要是能卖出去的话，就也不止一两万吧。我自己觉得，但是有点难，需要时间嘛。
1: 你们俩都20，是不是有没有谈女朋友？
2: 女朋友在那个。新疆嘛。
1: 哦，所以你在异地恋是吧？
2: 异地恋就不想谈了，然后就我把他叫过来了嘛，我把他叫了，他要是过来的话，一起努力嘛。
1: 那里你女朋友呢？
0: 有呢。
1: 嗯，在哪里啊？
0: 在伊犁。
1: 嗯。
0: 从高中那时候开始准备结婚，七月份。
1: 还有两个月吧。
0: 嗯。
1: 七月份要结婚了，恭喜你啊！
0: 我们先跳花。
1: 啊。
2: 啊，这个你的音。
0: 可爱的一朵玫瑰花。
1: 讲什么的一个歌曲？
0: 一个女孩的吧。

0: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薪火百年，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电视主题新闻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三篇，一个会议，中共上虞独立支部诞生记。
1: 区政协召开2届26次常委会会议。
0: 我区召开创客城市建设半年度工作推进会。
2: 台风巴威临近，明天开始我区将出现明显风雨过程。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1926年7月16日，上虞第一个共产党基层组织中共上虞独立支部在谢家桥成立，它的成立标志着上虞的革命斗争从此有了主心骨、领路人，是上虞红色历史的重要里程碑。今年是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在百年征程中，上虞人民在党组织的带领下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成就。今天的薪火百年，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电视主题新闻系列报道播出第三篇，一个会议，中共上虞独立支部诞生记。

0: 1926年7月16日，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但在上虞谢家桥的一间普通书房里，一场改变上虞历史的会议正在这里秘密召开。1926年春，叶天底受党组织指示返回家乡上虞养病，同时肩负一项秘密使命，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农运工作。他主编《教育月刊》，传播新思想，创办农民夜校，团结进步青年。在教书育人的掩护下，革命的火种在上虞悄然播撒。1926年7月16日，叶天底在这间书房里主持召开会议，出席者共八人，代表上虞最早的共产党员群体。
1: 1926年7月16号，叶天底呢，就是在这个书房，他创建了上虞第一个党组织——中共上虞独立支部。

0: 领导了双语革命啊，啊，
1: 一个地方你一个硬币税，搿边的关系也蛮好个哦，嘛，搿你地理还是好，一道蛮在考我个，三亚搞地理之父是不啦？现在正刚正开个辰光是不是不啦？对，搿套工作啊，给到个蛮新的一个哦。
2: 会议通过了四项决议：一、秘密发展国民党员，筹建国民党上虞县临时执委会；二、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运工作；三、建立革命武装，改组县警队为工农纠察队；四、争取国民党左派，秘密发展共产党员。这四项决议勾勒出上虞革命斗争的最初来。

0: 党浙江省上虞临时县党部成立，七名执委中共产党员占四席。1927年2月，上虞县农民协会成立，成为农村的唯一权力机关。同月又建立上虞县工会，组织工农纠察队，开展打击土豪劣绅、保卫抗租反霸斗争。从此上虞的革命活动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地开展了起来。全媒体记者王华伟、黄兴、赵佳尔、邓慧报道。
1: 7月8号上午，区政协召开2届26次常委会会议，围绕加快推进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地化市民化课题深入协商。区政协主席金山中、副主席王永表、张颖芳、孙云苗、范国海、沈娟芬出席会议，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陈诚、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宝荣应邀参加。
0: 区政协人资环委课题组汇报调研情况。近年来，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人才引育和新居民服务工作，首创省内及长三角城市群居住证互通互认改革，推出乐居乐业系列增值服务等政策，供给人才集聚、就业培训及基层治理效能持续提升。截至2025年底，全区新居民总数达26.3万人，占常住人口的27.22%。协商中，委员与部门、政阶、学校、企业代表围绕产城融合、安居保障、教育医疗、技能提升、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踊跃建言。金山中指出，推动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地化、市民化，不仅事关人口增长，关乎民生保障，更关系到上虞高质量发展，必须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其重要性。要转变认识，解放思想，牢固树立来了就是上虞人的理念，以改革的思路和魄力主动谋变求变，攻坚破难。要聚焦住房安居、产业转型、友好环境等关键环节，靶向施策，精准发力，推动新居民人口稳存量、扩总量、提质量。要围绕引育留住融合发展全链条，构建政府主导、市场参与、多方协同的全域工作格局，切实为上虞高质量发展夯实人口支撑。陈诚表示，外来人口是关乎上虞城市兴衰的基本盘，要坚定不移新产业，以高质量就业稳固留人根基，要坚定不移优服务，聚焦住房、教育、医疗、文化等关键领域，强化政策协同与资源倾斜。要坚定不移抓长效，健全工作机制，压实部门属地责任，吸引更多人来到上虞，扎根上虞，切实将人口规模转化为发展盛世。会议还审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绍兴市上虞区委员会协商工作规则和有关人事事项》。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2: 昨天上午，我区召开创客城市建设半年度工作推进会，总结回顾创客城市建设上半年工作成效，谋深谋细下半年任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工作运行质效。
3: 会议指出，上半年全区紧扣粤商年主题，坚持部门协同赋能、政阶主动参与、全域一体联动，在找准轻创业切口、搭建生态化架构、打开乡村场景新空间三个方面取得明显成效，跑出了加速度，干出了显示度。会议强调，要正视当前存在的付出与得到有落差、热度与态度有温差、标兵与追兵有位差等三方面不足，在下半年重点在五个更上精准发力，空间要更有粘性，加快零创空间拓展和示范集聚区打造，引才要更有准头，围绕产业方向靶向引才，布好站点，服务要更有精度，升级零创湾服务并做深需求摸排，生态要更有韧性，做强内部互助、跨界互动和品牌宣传三层次生态，保障要更有力度，优化统筹运行、部门协同和政阶联动机制。会议要求，军区上下要持续保持拼劲闯劲，以实实在在的行动推动创客城市建设再上新台阶，让上虞真正成为创业成本最低、创新生态最优的长三角一流营商环境高地。全媒体记者王宇报道。
1: 昨天下午，上虞区新就业群体温暖生态建设暨城市新力量文化周活动正式启动。
0: 活动现场，绍兴市上虞区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

0: 务中心正式揭牌成立。作为全区首家专门面向新就业群体打造的党群服务阵地，中心紧扣温暖生态、乐享上虞建设主题，聚焦新就业群体职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统筹整合区镇街社区三级服务资源，构建起集党群服务、职业赋能、权益守护、共建共治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标志着我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迈上了系统化、精细化的新阶段。安居才能乐业，为了让新就业群体在上虞真正安下心、扎下根，我区精心打造了首个小哥港湾博鱼公寓。当天，八名小哥代表上台领取钥匙，除了家的承诺，还有全程贴心的服务。活动中，浙江国邦药业有限公司接力冠名的新一轮新就业群体慈善关爱项目正式启动，同时多部门协同的大保障格局加速形成。区司法局发布三位一体全链条法治保障机制，区人社局发布职业伤害保险快速认定机制，区委社会工作部发布网约配送物业纠纷处置工作预案，切实织密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的防护网。现场各行业党委聘任了一批城市治理先锋，外卖小哥、快递小哥、网络主播、网约车司机代表上台受聘。据了解，为精准赋能城市新力量，本次文化周推出四大主题活动，政策护航周开展社保宣讲、交通安全、普法沙龙等，直通未来周举办专场招聘会和职业转型微课堂，骑士暖心周推出骑手生日会和移动健康体检车，清凉同行周组织高温慰问送清凉活动。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2: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今天上午，百官街道开展防御台风八威工作部署和防台应急演练，推动全街道上下压紧压实责任，不折不扣落实上级部署，打好台风八威防御主动仗、攻坚仗、决胜仗，做到守土尽职尽责，科学防台防汛。
3: 预警叫应，转运受困群众，清理倒伏树枝，抢险排涝，避灾安置。百官街道在莲心村文化礼堂开展了防台应急演练。街道防汛防台应急指挥部全体成员、各村社防台第一责任人及具体负责人、各站所负责人与相关应急救援力量分工明确、配合高效，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天做好了十足的准备。在随后的工作部署会上，百官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台风八威强度大、水气足、范围广，全体街道机关干部、村社干部的思想之弦要紧之又紧，坚决树牢底线思维，打好防汛防台主动仗，筑牢救灾减灾安全堤坝。防疫措施要细致又细，围绕八张风险清单内容开展拉网式复查和隐患回头看，加强排水管网、雨水泵站等设施设备的巡查维护，常态化组织人员对山塘、堤塘、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防汛综合小单元开展巡查，全部落实在建工地管控措施，摸清辖区固定转移群众底数，实现对老弱病残孕特殊群体落实一户一案专人包保，坚决做到风险清零。工作责任要实而又实，坚决做到令行禁止，主动回应群众关切，营造全社会同心防台浓厚氛围。 目前，白光街道已完成三大件和四小件等应急装备配备，落实排水车、挖掘机、铲车14辆，备足袋类12000只，土工布1000平米，石料5000立方。后续将根据实际情况，精准配备到重点村社、低洼易涝点。

0: 党一线区域。全媒体记者陈远佳报道。
1: 出梅后主汛期，台风季将至，为全面城市防汛排涝基础，从源头化解道路积水内涝隐患，区园林市政集团下属市政养护公司抢抓施工窗口期，集中开展城区易积水点位管网升级改造工程，以源头治理，筑牢城市防汛安全屏障，保障群众汛期出行畅通安全。
2: 昨天，记者在上虞人民大道西段施工现场看到，黄色围挡划分施工区域，挖掘机、机械臂起落间破碎锤破开硬质路面，开挖作业正有序推进，为后续铺设扩容排水管网开展前期施工。据市政养护公司城西片区负责人徐晓峰介绍，城西片区共有十多处积水点位纳入本次改造范围。连日来，施工队伍抢抓晴好天气，加紧作业。目前，片区积水点改造工程已接近尾声。
3: 在那个施工中呢，我们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提升，一方面对老旧失效、堵塞严重的排水管道全部更新扩容。增大排水通量，彻底打通地下排水通道。另一方面，加强那个增设雨水收集井，优化排水坡度，解决路面雨水积存涉水不及时的问题，同步完成雨污分流改造，杜绝污水倒灌。
2: 据悉，本次道路积水改造以根治积水顽疾为核心目标，前期工作人员走遍辖区所有低洼易积水路段，逐一摸排建档，梳理出管网老化、管径偏小、管道淤堵、路面收水效率低、雨污混流五大排水难题，针对性制定改造施工方案，所有工程严格对照城市防汛排涝标准落地施工，推动城市排水治理从汛期临时抽水的被动应急模式转向提前改造源头根治的主动防控模式。截至目前，城区已完成积水点位改造近40处，改造完成后，城区道路将有效消除暴雨台风天气下道路内涝拥堵问题，大幅提升城区排水承载能力与防汛安全韧性。据了解，积水点位改造完工并非终点，后续区市政养护公司将建立管网常态化管护机制，定期开展排水管网全线巡查、雨水井口清淤疏通工作，持续巩固改造成效，长效守护汛期道路通行环境，为市民打造安全顺畅的出行条件。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0: 今天下午，记者从区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14时中心位于北纬18.7度，东经128.9度，距离上虞东南方向大约150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气压935百帕，最大风力16级，每秒52米。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10号后半夜到12号上午，我区有一次较明显风雨过程，预计过程雨量50到100毫米。区气象台提醒各有关部门需注意防范局部强降水引发的城乡积涝、小流域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另外，11到12号有9到11级阵风，由于巴威风圈半径大，大风影响持续时间长，请注意防范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全媒体记者山佳玉报道。
4: 出梅入伏，我区持续高温高湿，蚊虫细菌进入活跃繁殖期，不少市民仍习惯前往城区多处古井取水饮用。疾控部门提醒，夏季古井水质波动大，微生物超标风险高，市民切勿直接生饮，务必煮沸后再使用。
2: 取用天然井水用于泡茶做饭是不少市民的生活习惯。出梅之后，龙山龙王塘龙山清泉取水点，不少市民拎着水桶、水壶排队打水。上虞宾馆顺井、梁湖大山下、玄水古潭等知名古井，同样每日都有群众专程前来取水。我区这三处市民常用古井，管护条件不一，水质防护能力参差不齐。其中，上虞宾馆顺井井口高于地面，上方配有伞形网状过滤网，能够。

0: 挡树叶、飞絮等大型杂物落入，基础防护相对完善，但井底仍存在塑料瓶等杂物堆积，暗藏污染隐患。龙山龙王堂、龙山清泉仅搭建简易开放式遮棚，整体通透开放，防尘防虫能力薄弱。梁湖大山下悬水古潭虽配有遮挡棚和老旧蓄水装置，但井口地势低洼，水位常年与台阶持平，市民取水时极易沾水踏水，鞋底泥沙地表污物容易带入井内，造成二次污染。同时部分古井临近村居田间，周边偶有蓄情活动，粪便、腐殖土和零散垃圾易堆积留存，在夏季高温高湿环境下，水体浮游生物、细菌快速繁殖，浅层井水易受地表渗透，蚊虫飘落，人为取水扰动影响，即便肉眼看起来水质清澈，微生物、菌落等指标也可能不达标，直接饮用存在健康风险。疾控部门提醒，夏季是露天古井水质最不稳定、污染风险最高的时段，广大市民取水用水务必烧开煮沸15分钟以上再饮用，严禁直接生饮，谨防肠道疾病发生。如井水出现浑浊异味、漂浮杂物增多，要立即停止取水，待水体沉淀彻底消杀后再使用。同时要保持古井周边环境整洁，避免踏水取水、乱扔杂物，养成安全卫生的取水用水习惯。若饮用井水后出现不适症状，市民需及时就医检查。下一步，区疾控中心将持续开展夏季饮水安全科普宣传，引导群众科学管护，规范饮用古井水源，筑牢夏季民生健康防线。全媒体记者胡欣报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用媒体的力量推动工作，欢迎大家收看《每周一问》。电动三四轮车，俗称“老头乐”，因其驾驶门槛低、经济实惠等特点，受到群众，特别是一些中老年人的青睐。但这类车也因为缺乏生产标准，存在各种交通安全隐患，给城市交通秩序和社会基层治理带来了挑战。
1: 在城市道路上，我们经常能看到这种酷似汽车的三轮或四轮的低速电动车，驾驶人群以老年群体为主，很多人都称呼这种车为老头乐。记者在一些学校的校门口就看到不少这类车辆前来接送孩子。
2: 接两个小孩子啊？接到哪里去啊？
3: 接到我们南湖。
2: 南湖啊？那路还挺远的。
1: 这类车由于驾驶门槛低，价格又相对便宜，还能遮风挡雨，深受老年朋友的喜欢。
2: 你身边那个老年朋友买这个车的人多吗？
4: 很多，我们年纪大了，驾驶很靠不住，对吧？这个车很便宜，12000多块钱够了。我们要接两个小孩，电瓶车上面只有一个小孩好打。130，这下雨了，这雨皮长了，很不安全，这个车很安全。
1: 然而，便利的背后暗藏隐患。目前市面上销售的老头乐多数申报为厂区代步车，仅能在景区、园区等封闭区域行驶。它们不符合机动车国家强制性标准，未被列入国家机动车产品公告目录，不符合注册登记条件，无法上牌，也严禁上路行驶。
2: 上牌是不能上的了，
4: 交警说不能上的。
2: 那你们有保险吗？
5: 没有保险，他们不给我保的。
1: 这类车体型、重量和车速接近小型机动车，但驾驶者大多无驾照，不懂交规，这就给道路交通安全埋下了很大的隐患。据统计，近五年全国低速电动车引发交通事故83万起，造成1.8万人死亡，18.6万人受伤。
6: 因为他们也是往那个人行道上开的，而且他们的速度还有点快的，反正只要滴滴喇叭一下，所有人都要让开他的，哇就过去了。
7: 他其实很占车道，然后他过马路什么的视野也不是很好，很容易造成事故的，然后很危险的，又没有证，又没有保险，是不是？事后人家也很难处理。
1: 其实大部分老头乐的驾驶人都知道车辆不能上路，但出行的需求、法不责众的心理以及商家的诱导，导致违法行为屡禁不止。
2: 你们去车行买的时候，那车行的人跟你们说这个可以开上路吗？
4: 可以，他们说不能上路，还这个车还是要来，没你到哪里去挣钱啊？
5: 人家开我们也开了。
1: 记者也走访了这些代步车的销售点，发现非标四轮电动车现在已经基本停售，在售的都是列入国家机动车产品公告目录的三轮电动车。
8: 一般老百姓要买车呢，都要认证这个商标啊。就一个是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一个是一张车辆自行证书。这个车只限三轮车有，三轮车是合标的。四轮车因为目前呢，那个国家工信部呢没有通过国标，就是说政策没通过。
9: 我们从去年的4、5月份，四轮车已经全面停止了。对，市场监管要查了，老国标的车都已经工厂拉走，或者一些消费者买走的，那已经没办法了。
1: 线下店铺虽然不能买了，但记者在线上购物平台上搜索老头乐，依然有大量的非标电动车在售卖。车行维修人员告诉记者，这类非标车普遍存在车身窄、底盘轻、重心高的结构缺陷，缺少防撞钢梁和安全气囊，部分劣质电池在充电或颠簸时极易短路自燃，安全风险突出，整个行业的确需要规范和整治。记者也从交警部门了解到，他们从去年12月就开始开展了针对老头乐类电动三四轮车的集中宣管行动，对辖区现存的非标代步车进行登记，劝导老年朋友使用合规的电瓶车或者机动车出行。
5: 这家交警呢，他说我们现在登记了，你的号码多少？
2: 这个车不能开的话，你们后续要怎么办呢？
5: 那我们也可以乘公交车呀。那么时间起床早一点。到家晚一点嘛。
1: 采访中，不少市民和从业者呼吁，治理老头乐应当疏堵结合，在强化源头管控和路面执法的同时，加快出台国家标准，建立与车辆性能和驾驶人年龄相匹配的管理体系，并为老年人提供便捷的驾考服务。
10: 最好还是有一个规范性的文件出来啊，这种让他们相关的交通部门啊什么去想一想，比如说可以上哪些道路，那有一些地方是禁止驶入的，也稍微写一下。
8: 那这个就最好是车管所那个交警大队就是联合一下，给老百姓那个安排一个稍微便捷一点的考驾照方式，对吧？那个送考下乡，那这样就方便了，那人家驾照也有了，那牌照也上了，那么就合规合法。
0: 国家严管老头乐，是因为现阶段这类车确实风险大于便利。老年朋友以为它能遮风挡雨更安全，实际上在安全配置缺失、无牌无保的情况下，一旦出事，它会给您和家人带来更大的祸患。所以千万别再开着这些不合规的车辆上路了。当然，老头乐的广泛存在也折射出老龄化社会最后一公里的出行刚需。我们希望有关部门能加快标准制定，完善适老化公交，推行合规车辆置换，疏堵结合，让老年人早日拥有既安全又体面的出行选择。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儿。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可以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同时您也可以通过百官新闻客户端、抖音看上鱼或者电子邮箱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8200-1890。我们的节目将于每周四晚7:35在新闻综合频道首播。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我们先来关注台风消息。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最大可能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并可能于11号夜间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也可能在台湾岛以东洋面北上之后直接登陆浙江沿海。受其影响，10号后半夜至12号上午，我区有一次较明显的风雨过程，请注意防范。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地区局部可伴有短时暴雨和个别7到9级雷暴大风。明天夜里多云转阴，有小到中雨，东到东南风3级。明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低气温26到28度。后天应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在26到36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百官多云，27到35度。曹娥多云，27到35度。东关多云，27到35度。松下多云，27到34度。张震多云，26到35度。丰汇多云，27到35度。道墟多云，27到34度。上浦多云，27到35度。汤浦多云，26到35度。下馆多云，26到35度。永和多云，27到35度。梁湖多云，27到35度。义亭多云，27到35度。小月多云，27到35度。谢塘多云，27到35度。长塘多云，27到35度。盖北多云，27到34度。岭南多云，26到35度。晨曦多云，26到35度。丁宅多云，26到35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27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的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浙江古越电源有限公司订单饱满，增动能，数字升级促发展。慈源文化小镇特色研学迎暑期。石井物业联建基建项目加快推进，打造休闲旅游新体验。摩托车能一触即发平稳启动，背后离不开高品质铅酸蓄电池的支撑。位于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的浙江古越电源有限公司就是国内摩托车铅酸蓄电池领域的骨干企业，其摩托车电池销量连续20年稳居全国行业前列。今年以来，企业订单饱满，产销两旺，正以数字化技改跑出发展加速度。
1: 走进古越电源的生产厂区，各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全线运转，全自动连铸、连闸、连冲、连涂装置高效产出几板。智能装配车间里，机械臂精准作业，智能充电车间有序完成电池化成工序，全自动包装流水线快速打包成品，一道道工序衔接顺畅，处处是繁忙有序的生产景象。开年以来，公司订单量持续饱满，生产排期紧凑，整体发展态势好于预期。
2: 从现在的销售情况来看的话，我们的发展还是非常好的。像2026年，我们预期是4亿销售额，按照现在的销售情况的话，我们能够超过4个亿，大概能够超过15%左右。
1: 作为传统制造企业，古越电源早在2023年便启动数字化自动化改造试点，率先在单个车间试水升级，产能与质量的提升效果显著。尝到甜头后，企业于2024年10月正式立项，累计投入超7000万元，推进全流程数字化改造。改造过程中，我区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同步做好政策对接，组织专家上门指导。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持续优化审批流程，大幅提升技改备案、项目赋码等环节办理效率，为企业技改升级保驾护航。
2: 今年我们还是继续深入数字化改造、数字赋能，包括智能化改造，然后把数字化赋能的一些比较难打通的几个点能够再打通一下，更好地保证电池的质量。
1: 从早年的村办企业起步，专注生产电池外壳，再到2001年搬迁入驻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后，实现逐年稳步增长。古越电源始终坚持以质量取胜的发展理念。面对当前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将继续严守产品品质观，深化数字化转型成效，以技术创新和智能制造迎接市场挑战，持续巩固行业领先地位。
0: 作为越窑青瓷发源地的核心文旅阵地，位于上浦镇的慈源文化小镇自正式开园以来，依托深厚的青瓷文化底蕴，定位匠心之源、研学之镇，获评浙江省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成为浙东唐诗之路上的文旅融合新地标。暑期临近，小镇在常规研学产品基础上推出全新夏令营项目，为青少年打造多元沉浸式的暑期成长体验。
1: 作为慈源文化小镇研学的核心载体，慈源研学大楼自投用以来持续完善课程体系与配套服务，承接各类研学实践、营地教育活动。小镇常年开设军事、科创、非遗三大主题常规研学线路，今年在此基础上新增 XR 体验、无人机实操、机器狗科普等科技类科目，进一步拓宽课程边界。同时，今年2月，这里首次创新举办绍兴市群岚青少年警校上虞分校冬令营，丰富的课程设置与完善的

0: 保障服务广受参与学生好评。今年暑期，小镇将于7月6日起推出2期为期5天的夏令营。新开的 XR 探索馆设有10个主题剧目，青少年模拟飞行授权训练中心也将于7月中下旬开展集训和考试，为青少年提供更加丰富的实践体验。此外，研学大楼内还设有禁毒教育教室、研学宿舍等功能区域。宿舍环境整洁舒适，配备洗衣机等生活设施，为学生提供便利安全的学习和生活保障。
1: 今年的暑期，我们营地还是开设了很多特色的方案的一些特色的夏令营的课程。首先呢，我们有三大类别，那这三大类课程呢，我们也分别设计了不同的这种时长安排，有1日的、2日的、3日的、5日的，甚至还有7日和14日的。所以无论是想短期体验，或者是想这种长期的深度的集训，都可以进行选择。
0: 除了系统化的课程与配套保障，小镇内多处文化点位也为研学体验填充了丰富的实景内容。美术馆内分为叙厅、秀场、名家名词展示馆和展销中心等区域。秀场中，裸眼 3D 与5种互动体验模式让观众沉浸式感受青瓷文化魅力。名家名词展示馆内，国家级大师陈鹏飞的作品集中亮相。展销中心则汇集了全国名瓷及上虞本地青瓷作品，乐清堂、古月轩等研学点位也通过青瓷制作、传统工艺展示等内容，让青少年近距离了解越窑文化的历史传承。依托越窑青瓷文化底蕴，瓷园文化小镇持续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融合发展，不断完善研学课程体系和服务配套。随着暑期研学季到来，小镇将进一步丰富产品供给，让青少年在实践中增长见识、提升能力，为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近年来，随着石井水库景区知名度不断提升，越来越多游客前来观光休闲。为进一步完善景区配套设施，提升旅游服务品质，上浦镇正加快推进石井水库景区配套工程建设。在石井物业联建基建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车辆穿梭，近20名工人正忙着进行墙体砌筑等施工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据介绍，该项目于今年3月正式开工建设，6月初主体结构顺利结顶，目前工程正按计划稳步推进。未来这里将打造集住宿、休闲、餐饮于一体的度假综合体，为游客提供更加丰富的。
2: 完工，那么如果按照正常的运营的话，计划大概明年6月份左右就全部能够交付。
0: 据悉，该项目建筑面积1596.2平方米，共设置14间客房，并配套接待大厅、餐厅等服务设施。后续还将建设露营基地、泳池、健身场所等休闲配套，引入轻餐饮、民宿等业态，进一步丰富游客游玩体验。与此同时，毗邻的驿站项目已于去年完工，目前正进行内部装修，未来将与景区配套工程协同发力，进一步完善石井水库旅游服务功能。作为我区生态文旅的热门打卡地，石井水库凭借水上池山林与湖山相应的自然景致持续走红，区内外游客络绎不绝，节假日湖畔露营、休闲观光热度居高不下，景区对高品质文旅配套的升级需求也持续提升。随着景区配套设施不断完善，石井水库旅游服务功能将进一步提升，为游客提供更加舒适便捷的休闲体验，也将持续增强景区吸引力，为当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0: 近日，杭州湾上虞新开区国家级减污降碳试点暨产品碳足迹成果发布会举行，来自我区相关单位负责人、专家学者、企业家及认证机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杭州湾上虞新开区在绿色转型道路上的里程碑时刻。作为省级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高铁新城青春驿站目前已经进入收尾阶段。该项目一共有7幢多层高层人才公寓，户型设计为30到70平方米，建成后可提供1500

0: 改套高品质人才公寓，目前项目样板房已完工亮相，高颜值、高品质、绿色环保的居住空间，全方位适配青年人才的租住期待。近日，行走的艺术馆、潘天寿纪念馆、走进上虞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道台书院拉开帷幕。活动将中国美术学院的优质美育资源送到本地师生身边，推动美育与德育深度融合，为我区搭建起接触名家艺术、传承传统文化的交流平台。
1: 观众朋友，这一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4: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儿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春秋时代的长期战争，让各诸侯国的版图不断发生变化。剧烈的社会变动，影响到贵族、平民各个阶层。一个新兴的以仕进为目的的士阶层开始崛起。他们由因为家道衰落从顶层贵族阶层跌下来的士人和接受了私学教育、掌握了一定知识技能的平民共同组成。他们秉承学而优则仕的认识，穿梭于各国之间，成为战国时期政治舞台上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是战国时期各国君主的共同目标。士阶层的崛起给国君们的诉求提供了人才保障，随之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变革应运而生，并以不可遏制的燎原之势在各国蔓延开来。公元前430年的一天，魏国上地地区的两个百姓正在用射箭来解决他们之间的一桩邻里纠纷。百姓打官司要先进行射箭比赛，谁射得准，官司就断谁赢。这是上帝政治军事最高长官李悝刚刚颁布不久的袭射令。在袭射令颁布后，为了能在官司中获胜，一时间射箭成为了上帝最为风靡的活动。李悝的这条法令在今天看来虽然有些荒唐，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却自有深意。上帝地处魏国和秦国的交界，常常发生战争。袭射令颁布后不久就收到了十分显著的效果，当地百姓日夜苦练，很快都成了箭术高手。在之后对秦国的战争中，上帝的军队将秦军射得人仰马翻。因为在上帝的政绩卓越，李悝被擢升为魏国的相国，开始主持全国性变法。在魏文侯的支持下，李悝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让魏

0: 焕然一新，一举成为战国初期的超级大国。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周王室早已衰微，各国的政权也掌握在了有实力的卿大夫手中，国君已无力统治国家，霸主政治随之衰落。中国的局面在这段时期开始再一次发生变化。公元前453年，春秋时期的超级大国晋国内乱，最终分裂为韩、赵、魏三国。与此同时，另一个大诸侯国齐国，姜姓国君政权旁落，最终被卿大夫田氏篡夺，姜氏齐国正式被田氏齐国取代。从此，秦、楚、燕、韩、赵、魏、齐七国形成了战国初期七雄并立的局面。与春秋时代不同，战国时期的战争不再受礼制的约束，各大诸侯也不再满足于打着尊崇周天子旗号做霸主。他们为了获得更多的土地、财富和人口，彼此之间不断开展兼并战争，争夺生存空间。战况空前惨烈，各国统治者都在寻求如何在竞争中壮大自己、打败对手的办法。于是，诸侯国的统治者们争相延揽人才，不断调整国策，希望用最短的时间来达到目的。
1: 战国战争本身它是一个你死我活的战争，而且这个国君呢，就是说希望通过战争，一个是攻城略地，抢夺土地和人民，一个就是打败别的国家。这就是说客观上要求他们能够走到富国强兵这个路。第二个就是要加强军权，一个就是避免像春秋那样出现卿大夫最后篡权的行为。第二个也是为了能够让国君的号令能够通行全国，这样全国才能一体一致行动。所以这是一个国君的一个主观愿望，这个愿望他们就希望求贤，找到这样的人能制定具体的政策来帮助他们实现这个愿望。
0: 春秋时期政权旁落的局面，让战国的君主们时刻提防世卿大族。世卿大族日渐强大的势力，对国君形成了很大威胁。各国国君迫切需要建立一支完全忠于自己的官僚队伍。一些出身下层、没有根基而又才华横溢的士人，成了国君们赋予重任的首选。战国初期，由于田氏代齐的时间还不久，新生政权有待巩固，而人才又十分匮乏。于是齐桓公在都城临淄的蓟门附近建起了学宫，招揽天下贤士。在这里，齐国国君除了给予他们大夫的职位之外，还提供优厚的待遇，让他们出入有大道，居住有大屋，既富且贵。到齐宣王时，稷下学士多达1000余人，稷下学宫成为了战国时期的政治咨询和学术文化交流的中心。其中，淳于髡、田骈、桓渊、慎道、邹氏等70多人被称为稷下先生。他们广收门徒，交流论辩，各种思想在这里交流碰撞。勤学有志的士人也如饥似渴地追随各学术大家。优秀的人才更是身兼数家所长。而在七国之中最弱的燕国，燕昭王千金买马谷的故事，更能说明当时的国君们求贤的诚意。公元前314年，燕国发生内乱，临近的齐国趁机出兵，侵占了燕国的大部分领土。燕昭王即位后，决心夺回失去的土地，振兴燕国。燕昭王卑辞厚币招揽人才，却总是觉得效果不好，于是去向燕国的贤人郭伟先生请教。郭伟给他讲了个故事：有一个人用千金求取千里马，3年都没有买到。他的手下自告奋勇去买，结果用500斤买了一匹死掉的千里马回来。这人很生气，手下解释说，死的千里马您都要，

何况活的。如今天下人都知道你要买千里马，很快就会陆续送来。果然这人一年之内就得到了数匹千里马。燕昭王明白了郭伟的意思，专门建造了宫室，并拜郭伟为师。这一做法果然非常奏效，燕国求贤的决心和诚意

0: 第一次会面之后，赵王便赐给他黄金百亿，白璧一对。第二次拜见赵王，就担任了赵国的上卿。穷困潦倒，在家里走前，吴起跟母亲诀别，发狠把自己的右臂咬破起誓，不做大官，绝不回魏国。这一年，齐国攻打鲁国，吴起在沉寂了数年后，终于等来了期盼已久的机会。为了打消鲁穆公的顾虑，吴起杀掉了出身齐国的妻子，如愿以偿地当上了鲁国将军。这一次，吴起的才华终于得以展现，初出茅庐就率领鲁国大军大败齐军。作为一个小国的将军，却能把强大的齐军打得落花流水。立了大功的吴起踌躇满志，决心要在鲁国大展身手。身在鲁国的吴起已经拜儒家曾参为师。吴起的母亲去世时，按照儒家的传统，父母去世，儿子要守丧三年。仕途上的吴起并没有回家奔丧。吴起的行为引起鲁国群臣的非议，鲁穆公开始粘性强大的蛛丝，牢牢地把百姓控制在君主手中。
1: 户籍在春秋的时候分给卿大夫，在卿大夫的采邑里住，那他属于卿大夫所有。而到了这个国家直接编制户籍制度，由这个地方官负责，由国家统一管理，实际上就是说中央可以直接控制地方了。而且这个户籍制度本身和战国授田制联系起来，就是按照规定，一家一户百亩田这样子的说法。然后就是说，这个就是把小农经济和土地通过国家的手段直接结合起来，然后国家就可以直接通过户籍制度来进行征兵征税，实际上就是实现一个国家对地方的直接控制。
0: 他叫周国平，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正率队在荆州东南5公里的楚国济南故城遗址进行考古勘察工作。2000多年前的这里，矗立的是楚国的都城。当年吴起来到楚国后，就是在这里得到了楚悼王的支持进行变法的。为了配合荆州楚济南故城大遗址保护区建设，勘探出整个城池的建筑规划，周国平和他的队员们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将近5年。独特的地质条件和散落在这片土地上的居民，
2: 这整个这个济南城啊，这个规模来讲啊，规模是16平方公里，这个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姐